0: 声动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1: 我是张默。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促发展保安全一线建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1: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六娃行李箱出海拓市场。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我市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方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校园公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为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河北科工大饮食服务中心食品安全管理员孙雷琴。
2: 作为学校食品安全专职安全员，除了日常的检验工作外，我也全程跟进后厨加工、食材储存、环境卫生等环节，实时排查安全隐患，严格按照食堂操作规范监督作业，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师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1: 近年来，信都区市场监管局始终坚持四个最严要求，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持续织密校园食品安全监管防护网。信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负责人杨金刚：
3: 守护校园食品安全，我们重点抓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二是抓硬件，利用寒暑假窗口期推进食堂体制改造，筑牢食品安全硬件防线；三是抓日常监管，主动排查风险隐患，督促整改，全力保障全体师生的饮食安全。
1: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湘都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消防设施、人员消防安全培训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餐饮店负责人袁春梅：
4: 我们配备了厨房和店面的自动灭火报警器，每周都有消防培训、安全培训，消防部门也定期来检查，帮助我们排除隐患。
1: 湘都区消防救援大队陈英辉：
5: 我们督促各经营主体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开展常态化检查，定期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时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普及逃生常识，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和广大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居民住宅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仁泽区嘉禾小园南区有74栋住宅楼，常住居民4000人左右。仁泽区消防救援和电力燃气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仁泽区消防救援大队樊小辉：
6: 持续推进消防安全五进活动，广泛开展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1: 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我市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用扎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10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在市高新区调研节日期间促消费、文旅服务等工作，督导检查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市领导冯亚强、尚秀伟参加相关活动。石磊先后来到湘湖森林公园、行香历史名人园、守敬治水文化园，详细了解活动策划、客流预判、商业配套供给和园区设施运维、隐患排查等情况， 他强调，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抓好民生与消费，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群众高品质生活。要立足邢台历史人文资源禀赋，深化内需潜能，放大传播效能，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消费新高地。要强化供需对接，坚持片区联动、业态融合，充分运用新媒体平台宣传造势，放大线上流量传播效应，做活夜间观览、休闲购物、沉浸式体验等消费链条，持续拓宽消费场景载体，不断增强游客体验感、便利性和满意度。要始终把安全摆在文旅运营首要位置，聚焦人员密集区域、景观设施、用电消防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要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各方责任，把责任细化到岗位，落实到人员，筑牢文旅领域安全工作根基。当天，石磊还就湘湖片区规划建设等工作进行专题调度，市直有关部门、市高新区及有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创新是企业破局增长的核心密码。位于萍乡县的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凭借对消费需求的精准捕捉，自主研发了一款集遛娃出行与行李收纳功能于一体的遛娃行李箱。凭借这款产品，企业闯出了童车品牌出海的新路径。走进公司展厅，上百款儿童产品琳琅满目，各具巧思。在众多展品中，我们见到了今天的主角——遛娃行李箱。这款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产品为企业开辟了全新的品类赛道，而它的诞生灵感还要从一条评论说起。邢台市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巧孩子总经理李少宇。
7: 在一次偶然的工厂跨境直播中，有一位欧美的宝妈说，她又要带行李箱又要带遛娃车出门，非常不方便。这一句话让我有了启发。
1: 确定研发方向后，公司总经理李少宇牵头成立公关小组，高薪聘请专业人士搞研发，最终通过嵌入式结构成功将遛娃车和行李箱合体。产品一面世就受到了宝妈们的追捧。邢台市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巧孩子总经理李少宇。
7: 在上市前三个月，这款产品非常火爆，在抖音儿童拉杆箱类目我们做到了第一名，而且我们收获了大概有100多万人民币的一个订单，大概卖了有几千单。
1: 需求在变，技术也要同步升级。团队趁热打铁，在遛娃行李箱的基础上加装了动力引擎，一款能坐能跑的电动行李箱也就此诞生。邢台市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巧孩子总经理李少宇。
7: 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新品电动行李箱，它的承重是200斤，我们都是用的加厚的材质，然后它的续航可以是10公里啊，大人骑啊，小孩子骑，老人骑都是可以的，出行更加的方便。
1: 瞄准消费者痛点开展研发创新，是企业拓宽销售渠道的第一板斧。而贴合海外审美设计产品，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是该公司推动品牌出海挥出的第二板斧。为了进一步贴合海外审美，李少宇亲自带队改观外观调色，而且他把直播间直接搬进工厂，每周高频直播为企业带来了大批海外优质客户。邢台市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巧孩子总经理李少宇。
7: 每周我们都会进行2到3场的海外 TikTok 直播，让海外的买家能够更好的看我们萍乡的童车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把我们的产品推向海外。
1: 技术够硬，订单自来。今年4月份萍乡童博会期间，麦卡威当场与南美和印度的客商签订了订单。刚刚参加的上海 CBME 国际孕婴童展览会同样也是收获满满。据统计，仅电动行李箱这一款产品就为企业带来了近1000万的营业额。邢台市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巧孩子总经理李少宇。
7: 以前是企业等着订单上门，现在我们是主动挖掘客户需求，有针对性的研发产品，奔着海外市场去，希望明年我们的成绩能够更上一层楼。
1: 在萍乡，这样的创新并非个例，当地一大批自行车童车企业持续深耕自主研发，加速转型升级。 截至目前，萍乡县已拥有自行车同车领域高新技术企业3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73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210家。今年上半年，萍乡县自行车同车产业集群营收达185.52亿元，同比增长7.05%，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愈发凸显。
0: 金秋时节，蒲香四溢。眼下，新河县白神首乡刘丘口村葡萄采摘园里的克瑞森富硒葡萄成熟上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体验田园采摘，感受丰收的喜悦。近年来，新河县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持续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积极推动传统种植产业与乡村观光、休闲体验、假日消费深度融合。游客胡方明：
8: 我们是从石家庄过来的，然后呢，我们听说咱们新河这边有这个富硒葡萄，带着亲朋好友一块过来摘点葡萄，挺开心的。
1: 日前，仁泽区礼赞祖国逐梦前行青少年文艺展演活动在行泽湖畔举行，现场歌舞表演、英语演讲、情景短剧、亲子诵读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小演员们以歌为礼，以舞寄情，用满满的朝气与热忱诉说赤子之心，向祖国送上诚挚祝福，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氛围。
0: 近日，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在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举行，众多车友携家人相约岛上，共赴一场秋日之约。傍晚时分，伴随着动感的舞蹈演出正式开始，紧接着歌曲《奔跑》《红旗飘飘》《江南》等节目轮番登场，欢快的节奏点燃了现场气氛，期间还穿插着趣味线上互动游戏，大家积极参与，踊跃比拼，草坪上笑声不断，市民舞萌萌。
8: 演出很精彩，现场很热闹，互动游戏也特别有意思，大家参与度很高，来这里很开心。
0: 现场还准备了鸳鸯泉火锅套餐和热气腾腾的大锅菜，不少车友和家人一同品尝特色美味，尽享惬意时光。市民袁建爽：
9: 鸳鸯泉火锅是咱们家乡美食，百泉渊水景区也很美，在景区吃着美食，看着演出，感觉特别享受。
0: 此次活动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邢台水务发展集团联合举办，既为大家搭建了休闲相聚的平台，也丰富了百泉渊水景区的文旅业态。下面播送10月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5.30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湘都区5.40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内丘县6.61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临城县7.03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沙河市7.64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巨鹿县12.75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萍乡县11.73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58微克；龙窑县11.17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54微克；广宗县10.55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50微克；威县10.524。PM 2.5 浓度每立方米48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10: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1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
12: 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

0: 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心的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么多年以来，韩永林老爸张涛去陈百祥老家，事实上他们四次的三次都想着对歌唱事业的利益，还在续写着这条桥梁要变成大河的故事。这儿也更猛，
1: 是否天上的云有动着？

异性就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0: 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海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

0: 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行政审批局，带队负责人是三级调研员裴佩华。裴局长您好，欢迎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市行政审批局三级调研员裴佩华，非常高兴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我市政务服务全域通办工作。非常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市政务服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非常欢迎大家对我市的政务服务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随同裴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四级调研员谢振芳，综合受理科科长焦庆霞，审批五科科长李欣，审批三科四级主任科员张丽莹。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在市级的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全域通办改革有关情况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30-255，就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如果您是网络端的朋友呢，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行动新闻或者是我看行，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这政务服务呢，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直接关系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今年以来呢，我市深入落实河北省高效办成一件事儿的改革部署，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全域通办的改革，着力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便捷。一段时间以来呢，不少听众都通过热线反映到了异地办事的堵点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一一回应大家的关切。首先呢，还是请裴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政务服务的全域通办，我市为什么要推进这项改革呢？
3: 好的，全域通办通俗的讲，就是要打破地域之间、层级之间、部门之间的办事壁垒，让企业群众在市县任何一个政务服务大厅都能就近办理其他县市区政务服务大厅的事项啊，也就是进一个门办全市的事儿。比方说清河县的企业群众要办邢台市政务服务大厅的事项，不必再往邢台市政务服务大厅跑啊，可以就近在清河县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啊。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同时也回应广大企业群众异地办事诉求啊，我们在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今年五月份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全域通办这项改革。目前这项改革正从全市通办向全省通办、跨省通办拓展延伸。好的，主持人。
2: 感谢您的介绍哈。那这个全域通办给咱们的企业群众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捷？那么目前来说又有哪几种的办理形式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全域通办就是通过市县政务服务大厅内部材料流转、内部数据流转，让企业群众办事少跑腿，就近办 快办事，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效率，降低企业群众的办事成本。在具体工作中，我们统一了全市的办理事项标准，统一了办事指南、申请材料、审核标准和办理时限。同时在县市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了全域通办专门的窗口，配备了专门的人员，同时在市县大厅建立了纵向横向的联系机制，实行四种办理模式。第一种，市县通权多点办，对市县两级审批权限相同的事项实行就近办理，企业群众可以在就近的大厅来办理。第二种是异地代收属地办，企业群众在其他县市区政务服务大厅提交申请材料，通过政务大厅内部的材料流转，由事项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来审批办理。第三种是多地联办协同办，对涉及跨区域跨层级的审批服务事项，由相关县协同联动联合办理。四是依次性告知高校办，依次性告知所需要的材料、办理流程和实现要求，避免群众来回跑。这四类模式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基本覆盖了企业群众异地办事的主要场景。通过这四种模式，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2: 确实是哈，我们通过裴局长的介绍哈，我们发现这四种模式确实能够高效便捷的来提高我们办事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哈。那么目前我市这个全域通办的事项有多少，都覆盖了哪些领域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这个四级调研员谢振芳谢局长给我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吧。
4: 在这个事项梳理方面呢，我们严格对照省级指导目录，完成了这个市县两级的全域通办事项目录的梳理。其中呢，市级梳理通办事项1447项，包括这个市县同权77项，异地代收928项，一次性告知439项，多地联办3项，这个县级呢梳理通办事项呢1440项，包括异地代收1081项，一次性告知355项，多地联办4项。那个事项涵盖呢，市场准入、工程建设、不动产、社保、医保、户籍公积金、交通运输等企业和群众全生命周期的高频领域。这些事项呢，都是企业群众呢，日常办事集中需求，需求集中、跨区域流动频繁的这个业务，优先纳入我们的通办范围，让改革红利最大、最先。是汇集到需要的人群。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动态这个事项动态的这个更新机制，理清不易通办事项的边界，落实市域范围内同市同标无差别受理，确保同一事项呢在全市任何一个窗口办理，标准和结果都是一致的。
2: 感谢谢局长的介绍哈。那么全域通办涉及到了市县两级的多个部门，这个又是如何保障协同联动高效运转的呢？请谢局长给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吧。
4: 我们建立了这个纵向横向的这个联动机制。从这个纵向上呢，我们组建了是市县两级联络队伍，配备了42名专职的这个联络专员，承接上级工作部署，保障政策宣传问题处置上下畅通。横向上呢，依托市县两级的这个审批局呢，建立了跨部门会商的这个协调制度，推动各县之间搭建这个县际的协作机制，实现部门县域之间材料互认、业务联审、难题共解。同时呢，健全了这个督导调度制度，落实跨域业务当日流转30半截，通过明察暗访、问题台账消耗等管理呢，实现业务受理、流转、审批送达、评价、 全流程闭环可追

0: 确保每一件跨域业务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嗯，那么通过谢局长的介绍哈，我们也确实发现了全域通办啊，也确实是能够高效的提升到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咱们的一些办事的一个效率。那么企业群众到政务服务大厅之后，怎样找到办理窗口？那么咱们这些窗口又能去给我们提供哪些服务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综合受理科的科长焦庆霞焦科长给我们来简要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主持人，我们在全市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呢，都统一设置了全域通办的综合窗口，这个可以与跨省通办窗口的整合运行，落实那个标识清晰、专职在岗、AB 岗轮岗的工作要求，一站式承接政策咨询、材料初审、内部流转、帮办代办、证照邮寄、进度反馈等全链条业务。实行呢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也就是说企业群众到任何一个综合窗口把符合条件的事项交给我们，剩下的内部流转部门协调由我们来做，办结后证件还可以直接邮寄到公司，最大程度减少了企业群众的跑腿次数，特别是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窗口还提供了全程的帮办代办服务，做到了进门有人迎，办事有人帮。
1: 嗯，确实哈，也是非常的贴心。那么全域通办对窗口工作人员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是更加的高了。我们在队伍建设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请我们的焦科长继续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确实，全域通办呢是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的业务，对窗口人员的业务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依托早课晚研、专项实操演练，常态化的开展业务培训，按照先培训后上岗的工作原则，让窗口人员熟练地掌握各自的办事指南、材料要求和这个审查标准，做到了政策一口清，业务问不倒。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班间质量、群众的好差评的这个纳入绩效考核，以考促干，以评促优，推动窗口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不断提升。
1: 嗯，确实哈，我们做了相应的服务之后呢，也是提高了咱们窗口的工作人员的办事的效率，更大程度的提升了我们办事成功的一个办结率了哈。那么其实除了到这个窗口办理之外哈，咱们群众在线上办理还有哪些方面的便利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谢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0: 我们坚持呢线上线下融合推进改革落地见效，一方面呢是依托我们河北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推行这个全程网办，推动电子证照、电子材料全域互认，许多事项呢那个足不出户呢就能办理。另一方面呢，窗口配备工作人员，为企业群众提供线上申报指导和帮办代办的服务。特别关注这个不熟悉网络操作的这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些特殊群体。能线上办呢，指导线上办；线上办不了的，我们窗口人员呢，实行帮办代办服务，确保呢改革红利惠及呢每一位办事群众。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政务平台大厅的这个宣传展板呢，企业走访社区宣传呢等多种渠道呢，开展这个政策的普及。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着力解决政策知晓度不高的这个问题。办事指南和这个咨询电话呢，都可以通过政务平台呢随时查询。群众有任何疑问呢，也欢迎随时来电咨询。
1: 那么咱们的改革推行以来哈，有没有一些典型的一些办件案例呢？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审批三科四级主任科员张丽莹张科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3: 有，而且不少。比如巨鹿县完成了龙窑商户的食品备案业务，萍乡县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跨县业务，都实现了当日办结。临溪县办理省内企业迁移50件，跨省迁移6件， 清河县为本市群众办理了衡水、济州个体工商户执照注销业务。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办理跨区域、跨层级事项162件。这些业务虽然看起来不大，解决的却是企业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也充分说明改革已经从制度设计真正落到了日常业务办理之中。随着改革持续深化，这样的案例也会越来越多，群众在家门口办事也会越来越方便。
1: 嗯，感谢张科长的解答。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行风热线》。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很丰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行政审批局。如果您在市级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全域通办改革有关情况等方面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1-2233-2234和2301-2255，就可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那么在我们的上半段时间段当中，跟大家 也是简要的介绍了一下全域通办改革的一些情况，包括咱们老百姓应该如何去办理，又能够办理哪些业务哈。我们能够从咱们各位嘉宾的介绍当中了解到，我们确实是提升咱们队伍的素质，也是让咱们老百姓的办事成功的效率更加的高了哈。我们回到节目的主要内容当中哈，大家都比较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交通领域的从业人员是比较多的，而且流动性比较大。那么这方面的跨省通办进展如何呢？
1: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综合受理科科长焦庆霞焦科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2: 好的，交通运输领域的高频事项呢已经实现了线上的跨省通办，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补换、变更、注销和诚信考核全部落实了免申即享，从业人员不用再为一张证往返奔波，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籍也正式上线运行， 取消了线下纸质档案的移交，办理实现了压缩制一个工作日。目前累计办理转出是57件，转入是17件。对常年在外跑运输的司机师傅们来说，这些变化都是实实在在的便利。我们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推动更多的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跨省通办，进一步方便从业人员异地办事。
3: 确实哈，也是便利的咱们很多的从事交通运输领域的朋友们来咱们这样的一个跨省通办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刚才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提到了这个跨省通办，目前我市的跨省通办的这个朋友圈又有多大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谢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4: 我们坚持呢市域通办与跨省通办呢一体推进，不断扩大政务服务朋友圈。目前呢， 我们已与山西临汾、山东德州等9个地市呢签署了跨省通办的合作协议，1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了合作清单。同时呢，充分发挥京津冀跨省通办协同机制作用，推动信用贷证一件事儿办理结果互认。今年呢办理了这个信用贷证呢296件。 这个市政务服务中心呢交通窗口啊还专门设立了这个跨省通办的帮办代办的专区，配齐那个专职工作人员，累计办理呢各类跨省业务呢45578件，让在外地的邢台人和在邢台的外地人都能享受到便捷的政务服务。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拓展合作范围，丰富合作事项，
0: 把跨省通办的便利送到更多企业和群众身边。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来提到的问题哈，说刚才听咱们的嘉宾也是介绍到了，说这个能够这个户籍公积金也是可以这个跨区域通办的是吗？这个应该怎么办？想了解一下这问题，来谢局长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关于户籍公积金跨省这个跨区域通办的这个事儿，
4: 这个户籍啊和公积金呢， 现在是公积金都是走这个线上业务，基本上线上就通过咱们邢台公积金的 APP 小程序啊就可以申请，转移也好，提取也好，这都可以做到这个跨省通办。户籍这个是当地的公安部门，一般找当地的公安所在地的派出所嘛，就是迁移户口啊啥的这些事儿，也可以这个到咱们大厅 窗口吧，户籍窗口也可以这个线下办理，主要是迁移户籍的话，应该就是线下的事儿，
0: 就是多种方式都可以，对吧？

0: 没有债权债务的，或者是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结的公司，可以享受到简易注销的政策。通过登录国家企业信用公示平台进行简易注销的公示，然后公示期减为20天。公示期结束后，咱们可以，如果要是各部门没有异议的话，可以通过咱们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儿的专区登录河北省政府网，从网上办理，不需要到现场登记。
1: 哦，就是说咱其实是不用跑大厅的，基本上全部在网上来
0: 对，
1: 办结
0: 全
1: 就
0: 程
1: 可以
0: 从
1: 了，
0: 网
1: 是吧？
0: 上办，
1: 啊，很方便哈。我们看登录到两个平台，第一个平台先把我们的这个企业的信息在这上面公开20天，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高效办结专区去办结就可以了，
0: 对，
1: 是
0: 没
1: 吧？
0: 错，没错，
1: 非常的方便哈，这个问题也给我们这位朋友来回答清楚了哈。如果您有相关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按照咱们李科长说的这样的相关的步骤来办理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当中哈。那么其实，在改革实施以来哈，企业和群众也都是能够感受到变化的。但是具体有哪些明显的一些变化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审批五科科长李新李科长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0: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全市政务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成本明显下降。以仁泽区为例，跨域事项提交材料压缩了60%以上，群众跑动次数由3至5次降至0至1次，办理时限压缩50%至70%，企业跨县经营、从业人员异地办事不再受属地限制，切实做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有效降低了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改革实践，我市也形成了事项清单管理、专员联络协同、窗口标准化运行、闭环督导考核的一整套工作制度，为下一步深化跨市域通办、拓展改革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全域通办让政务服务更加公平可及，也让更多的企业愿意跨区域发展。更多群众能够就地就近办事。
1: 嗯，确实哈，这些变化还是我们在日常办事儿啊和生活当中是能够感知到的。那么，除了全域通办之外，我市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裴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2: 好的，除全域通办外，我们聚焦企业群众的办事需求，不断丰富政务服务供给。我们推行一件事一次办。把关联性强、办事需求量大的多个事项整合打包，一次办结。我们推行网上办、掌上办，通过邢台市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对公积金、企业变更、注销等业务，企业群众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所需要的事项。我们推行局长服务日制度，据领导班子每日轮流到窗口一线接待企业群众，面对面听取需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我们推行帮办代办，组建帮办代办队伍，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为重大项目、重点企业提供上门帮办，全程跟踪。我们还推行预约服务，企业群众可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或者电话提前预约，错峰办理。减少现场等待时间，等等吧。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裴局长的介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说我们小区的业委会想办业主活动室，打算对外有一个简单的一些小活动，想问一下这类场所要不要审批，哪些属于需要办理公共场所许可范围这样的一些审批呢？裴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这个问题。李欣能回答吗？
1: 就是他是问到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场所对外
3: 三
1: 开
3: 科，
1: 放是否需要审批？
3: 三科，
4: 首先，这位群众的评论可能涉及到就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咱们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是有一这么需要来我们这边办理。那这个许可的话，在我们的政务服务网上也有一些，就是那个政策的程序，还有政策的材料要，包括我们提交材料要求。 到时候不管您是在政府网上线上办理，还是在我们的窗口线下办理，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实行的是告知承诺制，也就是

0: 当天我们受理，当天就可以给您出证，而且是电子证，不用您在现场等，也是非常便捷。而且就是，您提交材料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去等着我们的电子证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
1: 好的，感谢我们张科长非常详细又精彩的解答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对于这种高校办成一件事儿还是比较关注的。那么这个问题也请咱们的裴局长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我市的特色高校办成一件事儿改革的情况吧。
2: 好的，我们在抓好国家省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基础上，立足我市的羊绒、通车等特色产业集群优势，打造特色基层服务套餐，推动政务服务从一件事向一类事迭代升级。我们成功申报省级政务服务支撑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试点，同时我们丰富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应用场景，一次性完成开工前相关审批手续，助力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1: 好的，感谢我们裴局长的精彩的回答哈。那么大家也会关注哈，咱们这个信用修复方面又有哪些便民惠企的一些举措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谢局长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3: 好的，我们推行信用修复主动告知制度，建立了两书同达机制，也就是在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向行政处罚相对人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提醒书，主动告知失信行为类型、最短工时期和修复方式等内容，并且呢，我们按季度开展信用修复专项行动，精准提取最短工时期的企业名单，明确信用修复告知提醒内容，通过现场培训会、实地走访、电话通知等多种形式，实现待修复企业告知提醒全覆盖。今年以来呢，已经完成信用修复450件，帮助企业及时重塑信用、轻装上阵，更好的参与市场竞争。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市场主体，受到行政处罚，以后呢，要关注自身信用状况，符合条件的企业呢，可以及时申请信用修复，我们也将继续做好告知和辅导服务。
1: 那么在最后的时间，也请我们的裴局长再给我们简要的说一下下一步我市全域通办改革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2: 好的，下一步我市全域通办改革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动态优化全域通办事项目录，巩固事项标准化改革的成果。二是加强市县县县协同联动机制建设，逐步打通数据共享的堵点。三是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进一步压实责任，提高服务能力。四是加强典型案例宣传，让更多的企业群众知晓全域通办这项改革。五是持续拓展全省通办、跨省通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1: 好的，我们最后也是感谢咱们裴局长的精彩的一个介绍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再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9: 喂，
10: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你之前反映的加州哪个小区外面的河阳路两侧没有停车位的问题？
9: 对对对。
10: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啊，联系了联系，他没有人能。
10: 怎么跟您说的吗？
9: 人家说，小区里边有停车位。
10: 哦，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接收到的是公安局的答复，经交管支队辖区大队民警实地查看，河阳路加州美丽小区处道路较窄。根据道路交通组织规划和道路交通具体情况，不再规划停车位。另外呢，是小区里面的停车位很充足。
9: 啊，是是是是是。
10: 哎，好的，那给您做一
9: 回访。好，谢谢你啊。
10: 不客气。
9: 啊、
10: 好，再见。
9: 哎，
10: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你这边反映的龙泉大街与长安路交叉口信号灯出现故障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哦，联系了。
1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9: 就是说正在维修，它那个线路比较差，还得过几年了，是不是？能加好了。
10: 这个信号灯修不好，它都临时性信号灯吗？
9: 现在能连，能连，但是它那个灯不全，就是有的灯它不连，有的灯连，还完能用。
10: 是的，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这个信号灯故障是前期修路断交施工导致的。
9: 哦，对，它是前边施工了，施工了，这不是都。已经恢复了，就是说该把这个电源灯来修一下。
10: 啊，这是大队到现场进行了故障的排查，暂时还没有找到故障的根源，维修的工作还在持续开展。针对这个院水路施工南北方向断交，现场呢已经摆放了临时的信号灯，保障施工期间入口基础通行。
9: 对对对，嗯。
10: 有这临时信号灯是吧？
9: 啊，那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临时信号灯，嗯。
10: 啊，行，好的，您
9: 可以
10: 回
9: 答
10: 啊。哎，
9: 再
10: 见。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先反映的小客货车没有停车证如何销户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1: 联系了，先联系了。
1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1: 好一天很忘了，说的挺认真的，挺好的。
10: 啊，那你这能不能销户啊？
11: 能。昨天没在家，在外地呢，回去到了。
10: 好，行，好的，您注意回访啊，再见。
7: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8: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2: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双节假期邢台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9.6万人次，我市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邢台打造特色冰水文旅新场景，我市15项民生工程进度达到完工标准或超额完成，冶金路更换数种致飞絮，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河北535名，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双向通车，国庆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1.69亿人次，去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超10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万能药又火了。注意，千万不能随便用。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10月8日，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双节旅客运输工作落下帷幕。邢台火车站以平安、有序、温馨为目标，全站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协同发力，累计发送旅客19.6万人次，日均发送1.23万人次。据统计，双节期间，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高度叠加，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27日和10月5日，单日发送旅客分别达到1.4万人次和1.66万人次。面对大客流考验，邢台火车站精准施策，成立了安全服务保障实施小组，实行干部包保责任制，每日安排干部在岗盯控站台、候车室等关键岗位，确保现场组织高效有序。10月8日，从市发改委获悉，我市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截至目前，我市入统粮食企业秋粮收购控仓容90.77万吨，购置维修收购器材、检验仪器569台，准备包装袋75000个，为即将到来的收购高峰打下坚实基础。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实施涵盖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20项民生工程。截至9月底，15项民生工程进度达到完工标准或超额完成，剩余5项完成进度均在90%以上。近日，白马河畔的景象让来往骑行爱好者眼前一亮。10余匹白马昂首扬鬃，迎着阳光奔驰，健硕的身姿掠过泛黄草甸，与骑行队伍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岸驰骏马，车影逐秋风的诗意画卷。作为我市全程滨水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白马河骑行绿道东起行乡生态园北口，西至南水北调干渠，串联起生态湿地、林间步道与多处临水观景台，是集运动健身、生态观光、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滨水廊道。眼下，骏马点缀水岸，让白马河成了流淌着生机与故事的文化载体。近日，市园林部门对市区冶金路沿线长势衰弱、老化多病、飞絮严重的柳树进行了集中移除，布植优质国槐，从源头减少飞絮扰民问题，提升道路绿化品质。此次树种更新是市城管局园林中心从源头开展的长效治理措施，聚焦人员密集区域，结合树林老化更新、病虫残株处置等开展树种更替，不再新增飘絮杨柳雌株，补种国槐、银杏、白蜡等无序优质树种，持续优化城市绿化结构。下一步，该部门将持续推进树种升级改造，做实精细化养护，不断改善城市生态，为市民营造干净舒适的绿化环境。来关注省内国内的资讯消息。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2026到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河北535名，支教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的提供服务，时间为1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记者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于10月8日全线双向通车运营，为冀鲁协同发展打通高效交通动脉，衡水至德州不再绕行，出行更便捷。据了解，衡德高速改扩建项目起自邓家庄枢纽互通，止于冀鲁剑南运河，全长49.24公里。采用双侧拼宽扩建模式，由原有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是贯通冀鲁两省，串联衡水与德州两地的省际交通主干通道，也是完善冀东南高速路网赋能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民生基建工程。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国庆假期，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全力做好保通保畅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输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1.69亿人次，日均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6.6%。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10月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关切，明确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宝贵意见。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红霉素软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病症和场景，几乎是家家必备的常用药膏。但实际上，这些场景大都是滥用。在某些博主的宣传之下，红霉素软膏被当作万能药，用于蚊虫叮咬、湿疹、痘痘、脚气、日常护肤等，甚至还有不少人拿来涂宝宝的红屁屁。红霉素软膏究竟该怎么用？来一起关注。首先来说说红霉素软膏常见的滥用场景，宝宝的红屁屁、蚊虫叮咬、湿疹、痘痘、脚气。滥用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红霉素软膏的主要成分包括 1% 到 2% 红霉素、凡士林、羊毛脂、液体石蜡。红霉素通过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来对抗革兰氏阳性菌和部分革兰氏阴性菌，简而言之就是抗菌。凡士林、羊毛脂、液体石蜡通过配成延展性和附着力适中的油膏，达到保湿的效果。总体来说，红霉素软膏的功效为有抗感染作用的保湿霜。不否认红霉素软膏具有以下优点：价格低廉，是非处方药，具有良好的封闭性，可创造湿性愈合环境。红霉素软膏并非万能药，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它的最佳适用场景呢？答案是治疗小面积烧伤、创伤，轻微的磕伤、碰伤，伤口不深，使用碘伏消毒、生理盐水清洁后，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不严重的烫伤，即可用冷水充分降温后，也可涂抹红霉素软膏预防感染，不建议自行连续使用超一周。对于其他场景，尤其是不清楚病因的皮疹，还是要明确诊断后精准用药。近日，由龙窑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县社区建设服务中心和共青团龙窑县委联合主办的公益相亲活动举行，为单身青年搭建真诚交友、邂逅良缘的优质平台。本次活动创新形式，贴近群众，特别设置王婆说媒互动专场，采取风趣幽默的现场推介、实时互动等方式，为单身青年精准牵线搭桥，营造轻松美好的交友氛围。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公交出行服务质量，方便白马河站周边社区居民便捷出行，自10月7日起，对公交抗大一路、二路、三路部分运行路线及停靠站点进行优化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抗大一路由火车站发车，按原线路运行至八中北校区站后，沿钢铁北路向北、白马河北观光路向西运行至终点站白马河站，取消东梁社、东梁社北站、淼月林庄园站点，新增口头村、五支江村站点。抗大二路由邢台东站发车后，按原线

0: 运行至梅花寨站后，沿钢铁北路向北白马河北观光路向西运行至终点站白马河站，取消会宁北站、邈岳林庄园站点，新增西沙窝路口、巴中北校区、口头村、五支江村站点。抗大三路由东由刘码头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会宁站后，沿太行路向北龙岗大街向东、钢铁北路向北白马河北观光路向西运行至终点站白马河站，取消会宁北站、邈岳林庄园站点，新增西沙窝路口、巴中北校区、口头村、五支江村站点。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

0: 快来太行打卡，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

0: 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北京时间的16:04，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就可以在线观看节目直播了，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在今天民意热线的上半段，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多人可能正在经历，但是呢却常常被误解甚至被忽视的疼痛问题，叫做神经病理性疼痛。啊，也想问问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哈，您或者是身边的人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明明呢皮肤看起来好好的，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是呢偶尔也就会出现比如说像被针扎、被火烧、被电击一样的疼痛，或者呢比如说轻轻碰一下衣服，被风吹一下就疼得受不了，又或者啊手脚总是发麻，像戴了手套穿了袜子一样感觉不灵敏。那这种不舒服的疼痛吃普通的止痛药往往效果不好，而且去医院检查也不一定查出什么大毛病，很多人呢只能默默忍受，甚至有可能被别人误解为太娇气想太多哈。那其实这并不是普通的疼痛，就有可能是神经本身出现了问题。神经性疼痛呢和普通的疼痛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那怎么判断自己的疼痛是不是神经病理性疼痛？哪些朋友容易患上神经病理性疼痛？这种疼痛又怎么样去治疗和干预呢？我们今天在民意热线的上半段节目时间，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人民医院疼痛科陆一平陆主任，就有关于认识神经病理性疼痛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陆主任您好，欢迎做客民意热线，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哎，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陆一平医生，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了解一下神经病理性疼痛。
0: 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有什么想来咨询的交流的，或者呢在陆医生的科室诊治范围之内有什么想来这个提问的，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互动。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 APP 啊来进行这个话题的参与，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

0: 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陆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有关于这个神经病理性疼痛，有很多人说啊，这是不应该去忍受的一种疼痛，或者是不应该对我们造成困扰的一种疼痛。其实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身体这儿或者那儿有一些不太舒服的，可以被称之为疼痛的感觉，但是又觉得不是什么毛病，就会忍着。我们从
1: 嗯，引起慢性疼痛的这种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哈，但是有一个宗旨，就是这种疼痛不应该被忍受，而且是可以去被干预和治疗的哈。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去说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要说这样的概念，也是跟即将要到来的一个日子哈，叫做世界阵痛日有关系。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题日吧。嗯，就是咱们每一年吧，就是每一年十月份的第三个周一，我们这个全球都在关注疼痛，国际疼痛学会也将每一年十月的第三个周一定义为世界阵痛日，呼吁全球的这个人共同这个关注疼痛的管理。因为现在我国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老龄化，目前我国慢性疼痛患者约大概有三亿的人，加上急性疼痛受疼痛困扰的人大概都有四亿多。嗯，所以说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说把每一年这个十月份的第三个周一，然后定义为世界阵痛日，也是因为这个阵
0: 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存在呢？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说当你去医院住院的时候呢，护士老师都会给你量体温、呼吸、脉搏，包括你的血压，这些是你的这个基本的四大生命体征。但是呢，现在就是说疼痛呢已经列为人体的第五大生命体征了。就是说它这个疼痛呢它就像发烧一样，
1: 要量体温，胸闷要测血压一样，所以说疼痛也要被正确的这个评估和对待，它不是说人忍啊就过去了，它需要被就是说被正确的诊断，并且要及时的处理，不然将来就是说一旦发展成慢性疼痛的话，就是小毛病拖成大毛病，它也就不好治疗了。
0: 嗯，没错，这是一个也是会不断进展的一项疾病哈，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项疾病吗？
1: 对，就是一项疾病，可以，对对对，
0: 要重视起来哈。大家对于这个疼痛的这种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了，那回归到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疼痛的类型，也是我们疼痛科重点去这个诊治的其中一项哈。
1: 对，需要去关注的这个，
0: 对，神经病理性疼痛，它可能不是太好理解哈，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1: 简单理解的就是你身体的这个神经，咱人体的神经包括中枢神经，也包括外周的神经，就是说你这个神经在向你的身体发出了求救信号，它也可能就是轻微的受到了刺激，受到了激惹，但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损伤，这一类似的，然后 当你的身体会出现，就是说，哎，我没，皮肤也没有破，也没有长东西，然后我也没有磕着，也没有碰着，但是身体会出现像这种，像过电一样的疼痛。

0: 像针扎一样的疼痛、
1: 嗯嗯、
0: 啊，像火烧火燎烧灼一样的疼痛、
1: 嗯、
0: 包括有些人觉得像这种有这种易走感，有这种虫子就是在你这个腹部一钻一钻的这种、
1: 啊、
0: 还有一种包括你这个身体这种紧缩感，这一类似的疼痛都可以归属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范畴、
1: 嗯、
0: 啊，它就不是这种简单的这种就是说哎，我肌肉哎，比如我跑几天没跑步，我就跑了800米、
1: 嗯、
0: 第二天出现这种肌肉的酸痛、
1: 嗯、
0: 啊，这是肌肉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哎，
1: 对
0: 对
1: 对，那是否我们说要去定义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时候啊，你看表面好像皮肤啊、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骨头有没有这个受伤，这个很好判断、啊、
0: 哎，对对，
1: 但您像您说到的体内的这种比如说像电击啊、
0: 嗯、
1: 或者等等这样子的疼痛，是不是我们首先还是要先排除一些，
0: 对、对，是的、
1: 嗯、
0: 是的啊、
1: 嗯、
0: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当你就是说因为这个比如说腹部疼痛吧，
1: 嗯
0: 然后你来到我们疼痛科了、
1: 嗯、
0: 那我们首先尤其是老年人，
1: 嗯、
0: 现在这个因为饮食包括环境的因素啊，然后可能得恶性肿瘤的几率也会增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个疼痛区域范围内的这种实质性器官的病变、
1: 嗯、
0: 需要做比如说腹部的 CT、
1: 嗯、
0: 或者腹部的核磁、
1: 嗯、
0: 啊，首先去排除占位性的病变，
1: 嗯，哎，我更觉得疼痛科我们像是一个其实偏向挺综合的一个科室、啊、
0: 哎，对对对，就是有些疾病就是来到疼痛科，比如说像这个网球肘肱骨外伤科炎呢、啊
1: 嗯嗯
0: 或者是这种腱鞘炎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带状疱疹呢、啊
1: 嗯、
0: 这些就非常明确，来了之后我们比如说带状疱疹嘛，哎，一看这个皮肤上面有水泡样的这种斑丘疹，我们就能非常准确的去判断。但是疼痛科大部分的疾病它不像比如说乳腺外科或者这个肝胆科，
1: 嗯
0: 然后我或者这个阑尾炎吧，
1: 嗯，
0: 哎，我这块疼，我这个乳腺出了问题，或者我肝胆区出了就疼痛，我去做一个 B 超，做个 CT，
1: 嗯，
0: 就能很明确的知道我的乳腺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或者我的这个胆囊有没有结石，
1: 嗯，
0: 啊、然后阑尾有没有发炎。但是疼痛科有一些疾病确实是不好诊断，
1: 嗯，
0: 即便是各种检查都做了都没有问题，但是病人依旧告诉你他很疼，
1: 嗯，
0: 那我们作为医生也必须有理由，就是得相信患者、
1: 嗯、
0: 说的是实话。
1: 嗯，
0: 嗯对，
1: 嗯，对，没错。
0: 但诊断起来确实不太好诊断。
1: 这种真实的这种难受的感觉，在患者身上是真实发生的哈。
0: 对对
1: 对，我们解决的就是这一类的问题。
0: 嗯、
1: 一般在临床上，我们接诊的患者常见的，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大概率发生的这种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症状都有哪些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吧，主任。
0: 嗯。就刚才我说的带状疱疹，
1: 嗯、
0: 急性带状疱疹，包括一个月之后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是最经常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见到的，
1: 嗯、
0: 啊，就是俗话说的这个蛇缠腰，
1: 嗯
0: 嗯，好多人
1: 就是带状疱疹治疗吧结束之后，
0: 对，
1: 本身按说应该不疼了，它还是会疼痛，
0: 对，好多人觉着，哎，我得带疱了，它不是一个大病，
1: 嗯、
0: 然后我去皮肤科看看，然后、
1: 嗯。
0: 抹点药吃点药、
1: 嗯嗯、
0: 或者输点液就好了、
1: 嗯、
0: 但是身边你会发现就是当你关注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好多人在这个一个月之后、
1: 嗯、
0: 皮肤已经完全长好了、
1: 嗯、
0: 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嗯、
0: 但是他依旧这个之前出泡的地方不能碰、
1: 嗯、
0: 不能摸、
1: 嗯、
0: 衣服不能蹭、
1: 嗯、
0: 风不能吹到、
1: 啊、对对对、
0: 当这个衣服蹭到或者风吹到的时候就有点风吹草动，他就会有那种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影响他的睡眠、
1: 嗯、
0: 久而久之时间久了治不好，他就会可能伴发有焦虑呀、
1: 嗯嗯、
0: 抑郁呀，就是这种的、
1: 嗯嗯、像您提到的这个带状疱疹后神经病变哈、
0: 嗯、
1: 也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治疗完之后，我知道这些疾病容易被拖、
0: 嗯、
1: 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心理，
0: 对，
1: 就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是不是这就是这个疾病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神经确实有在能修复的这种可能性啊，
1: 嗯嗯，
0: 就是说，但是它也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嗯，还是刚才说呢，有疾病呢，一定要早诊断、
1: 嗯、
0: 早治疗。
1: 嗯嗯，
0: 不要让这个神经发生这种不可逆性的损伤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再来找医生，那肯定是就是说医生有办法，但是一是你就是说。可能遭受的痛苦更多，
1: 嗯，
0: 第二花的钱更多，
1: 嗯，
0: 第三、
1: 嗯、
0: 其实也是给医生出了难题，
1: 嗯
0: 啊，治疗起来
1: 效果可能
0: 对效果
1: 早期，
0: 对对对对，是的，嗯、
1: 哎、对，好，这是一种哈，你知道的带状疱疹后，
0: 对，
1: 还
0: 有一个就比如说像三叉神经痛、
1: 嗯、
0: 啊，都知道、
1: 嗯、
0: 三叉神经痛是号称天下第一痛，哎对，三叉神经痛为什么它叫三叉神经呢？因为它有三支，一个是眼支，
1: 嗯、
0: 就是在这个额头大概啊、
1: 嗯、
0: 额头这个部位，
1: 嗯、
0: 这是第一支，
1: 嗯、
0: 第二支是上颌支，啊，然后这个是下颌支三指、
1: 嗯嗯、
0: 有些人。

0: 人呢，他可能是一只，有些人可能二只三只都犯病。
1: 嗯，
0: 他疼就是初期这个疾病呢，初期的话，他疼起来就是几秒钟，
1: 嗯
0: 啊就过去了，就像过电一样，滋一下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随着疾病的进展，他这个疼痛的时间就会延长。
1: 嗯，
0: 病人在不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可能感知到不到疼痛，但是不可能啊，他肯定要吃饭、刷牙、说
1: 话，
0: 说话，
1: 对，
0: 就是说是包括洗脸，这些动作都有可能会诱发他的不都有可能使他疼痛，疼起来就像过电一样，他就就是病人这个就会就是说就是这个疼痛非常剧烈，
1: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一个神经性
0: 的疼痛，对对对，这个三叉神经痛，
1: 对对，
0: 那还有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大多数人腰椎间盘突出可能只是有些人表现为腰疼，有些人表现为腿疼，还有一部分人表现为腰腿都疼，疼嘛，那肯定是神经受到这种激热之后传递到你大脑中枢，它感知到的。但是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部分病人他会麻木。那他不仅有疼痛、有憋胀，还有麻木。当一旦出现麻木的时候，治疗起来就不好治疗了。麻木证明，哎，对，麻木就证明你的神经受到了这种激热，甚至受到了损伤。
1: 对对，
0: 哎对，
1: 没错。我们网络平台上，陆主任有朋友问到，他说家里老人有肋间神经痛，他说现在吃着药，但是这个药刺激胃不太舒服哈，有没有别的治疗方式？
0: 那我想问一下，他现在吃着什么药？
1: 他没有提到具体的这个药物。
0: 如果他说吃这个药，就是说刺激胃，一般是这样的啊。疼痛科最基础的用药就是非甾体抗炎药。非甾体抗炎药它是因为就是说抑制了体内这个前列腺素的这个保护，因为前列腺素是保护胃黏膜的，它主要是牺牲了这个前列腺素来起到了一个对这个身体起到了一个止痛的作用。那长期吃这个非甾体抗炎药，虽然它能止疼，但是它对这个胃黏膜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
0: 甚至于可能导致胃溃疡，甚至于导致胃出血，如果他是吃的非甾体抗炎药的话，非甾体抗炎药不是治疗这种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一线用药，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一线用药主要包括一代的加巴喷丁，二代的这个普瑞巴林，包括现在最新的第三代的克里加苯化酸克里加巴林，这些才是治疗这种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一线用药。
1: 这些药相对来说对身体其他
0: 这些药啊，尤其是三代的苯化酸克里加巴林，对身就是说如果没有肝肾尤其是肾脏的损伤的患者来说，他可以终身服药，是非常安全的。
1: 对，您可以把就是家里人这个目前服用的药物是什么哈，跟我们来去具体一提说一说哈，再给您一个具体的建议和方式方法哈。
0: 对，如果说不想吃药也可以来我们疼痛科打肋间神经阻滞。对，
1: 也是有别的办法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具体来去看，也欢迎您可以打电话来留言进行交流哈。好，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您刚才举了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哈。如果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或者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感觉，我们要去警惕有可能是出现了这种神经痛呢？
0: 当比如说你身体有这种自发性的疼痛，什么叫自发性的疼痛？就是没有任何诱因就是突然没有任何原因的然后就突然出现这种像电击样、烧灼样、针刺样，包括这个身体出现这种紧缩感这种自发性的疼痛第二个就是出现这种痛觉的这种超敏现象就是正常的我们被别人轻轻的触摸一下或者被风吹一下衣服蹭一下是不会感知到疼痛的但是当比如说这个风一吹衣服一蹭，然后你就出现这种剧烈的疼痛，像过电或者针扎或者像烧灼样的这种疼痛这也类似痛觉过敏的现象第三种呢不是痛觉超敏的第三种就包括痛觉过敏的
1: 痛觉过敏怎么理解
0: 痛觉过敏就是说比如说正常的我碰你一下它是不会感知到疼痛就是我正常的碰你一下它是不会感知到疼痛的但是当就是我轻轻碰你一下你就感觉好像我使了多大劲儿一样这种就叫做痛觉的过敏这种疼痛的话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就是感觉异常比如说你的皮肤有这种异走感像蚂蚁在上面爬一样或者感觉到麻木或者发就是还有就是说发痒还有包括就是说两个双上肢或者双下肢像就是穿了袜子一样有这种戴了手套袜子一样的这样的感觉像这四种感觉如果你有这样的疼痛并且在一周或者半个短时间内不能缓解的话这种就是可能 就是说可能得了这种神经病理性疼痛，
1: 嗯，
0: 还是及早要来这种及早要来疼痛科找医生。

0: 专业的医生去咨询、诊断啊，以及治疗。
1: 对对对哈、这是四种情况，我们要去警惕神经痛哈、还是要去、来去关注一下的哈。好，除此之外哈，我们在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方一些这个症状哈。除此之外，您像比如说真的有怀疑刚才说到的这四种情况，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疼痛，通过身体的检查查不出什么问题哈、
0: 对，
1: 我们一般就是去到疼痛科，怎么去比如说判断，或者是怎么去诊断，怎么去治疗，这个过程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关注。我们跟大家就说来到疼痛科就诊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来到疼痛科就是说，就刚才提到的，如果说这个因为疼痛科嘛，除了这个比如说得了胃炎啊这种疼，或者得了胰腺炎这种疼啊，或者得了就是说这个胆囊炎啊、胆囊结石，你有这种胆绞痛、肾绞痛、肾结石、肾绞痛，这些包括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引起的疼痛，你可能得需要去专科就医。除此以外，别的疼痛好像都可以来疼痛科先咨询一下，
1: 都可以先来咨询一下，可以哈。
0: 对，
1: 网络平台一位朋友问到哈，他说这个痛经可以来疼痛科吗？
0: 痛经，咱们疼痛科也有针对这种痛经的这个专家共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目前针对痛经这种盆腔性的疼痛，说实话，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当然他可以去这个就是这个，就跟年龄有关嘛，他可以去这个妇科上个这个曼月乐环，可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
1: 对，我们说可能就是根治或者是说去把它直接完全解决掉并不是很容易哈、但是可以采用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去进行干预、缓解这种疼痛的感觉哈。
0: 对，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根治这个问题，我在门诊经常会被患者问到说，医生，我这个病能根治吗？我会给他举例子，就是说如果咱们得了阑尾炎或者胆囊炎，好，需要做手术，需把这个胆囊或者阑尾去切除掉。那这个时候，我们终身都不会再得阑尾炎或者胆囊炎，这叫根治了。但是疼痛的疾病，它就像感冒一样，我这一次给你治好了，因为你可能我还要蹦蹦跳跳，是吧？我还要工作，我还要久坐、久站，我还要看书、学习、工作，我还要低头。所以你比如说像颈椎病或者腰椎病。包括三叉神经痛，我刚才说了，提到了神经它是有在修复的，这个能力的。那我这一次给你治好了，那以后你还是会得这个病的，因为你这个机体还存在这个结构。对，就是说你这个结构只要在你身体里存在，它就不可能达到根治，以后这次治好之后，以后不再得。
1: 对，没错哈。您看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情况哈，他说，术后已经伤口恢复好了，但是伤口的区域一直疼，轻轻碰一下就觉得疼得很厉害，这个是神经痛吗？
0: 是属于神经痛的一个范畴。因为你看做手术的话，不管是开胸还是开腹，包括现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微创的这种腹腔镜的手术，因为咱们腹壁上包括胸壁上背部包括四肢这些这些身体的部位都分布的有神经。当你在开胸的时候，这个开合器然后碰到这个肋间神经的话，它就是说就会对这个肋间神经，就是医生在保护啊，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周围末梢的神经受到损伤。那这个时候当你的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但是伤口区域你会感觉到木，甚至有一部分患者会感觉到这种像针扎一样，或者像这种过电一样，这种疼痛还会存在。
1: 对，您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神经性的疼痛。
0: 对，那像这种，但是呢这种疼痛也不是说治不了啊，如果说有患者那个包括今天听众啊，如果有这部分这方面的困扰的话，都可以来咱们疼痛科咨询啊，因为比如说开胸的手术引起肋间神经痛，那他就可以做神经，简单的可以做在门诊做神经阻滞，再复杂一点可以住院做神经射频的调节， 更进一步可以做神经的回损，都是可以的。
1: 嗯嗯，没错哈。好，嗯，那您比如说哈，这个有患者来到我们的这个诊这个科室之后哈，一般针对这种神经痛的患者，我们的治疗方案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治疗方案的话，初步治疗的话，就是肯定还是要口服药物，因为先遵循就是能不做手术的话，尽量还是先口服药物治疗。
1: 嗯
0: 啊，口服药物刚才我也讲过，一节体的对于神经病理性疼痛，一节体的用药就是刚才说的有加巴喷丁、普瑞巴林、克里加巴林。啊，
1: 像我们常见的这种止痛药，比如说这个布洛芬呀等等，这种
0: 布洛芬它属于非载体的抗炎药，
1: 它可能
0: 对你体内，你看为什么叫非载体的抗炎药？你好多人都觉着消炎药嘛，那我吃点什么阿莫西林、头孢、什么克林霉素，这些叫抗生素，真正的消炎药是布洛芬，这些非载体的抗炎，布洛芬、塞来昔布这些的非载体的抗炎药，它去抗哪儿的炎呢？抗你体内这种无菌性的炎症，那抗生素呢？它是用于当你体内有明确的感染灶，哎，我发烧了，我一测白细胞增高了，有明确的感染灶的话，你可以用抗生素，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用抗生素一般是没有效果的，这也为什么之前有这种说这个抗生素滥用，哎，就是我这个病人只要一难受就去输液，就没有明确的诊断输什么液呢？对，
1: 那您提到的这个非载体类的这种止痛药，它对于神经痛有作用吗？
0: 也有一定的作用，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但是不如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三种药物的这个针对性更强，哎，然后那刚才说的三种药它是一线用药，那刚才我还提到了来我们疼痛科看病的，尤其是长期忍受疼痛折磨的这个病人呢，他都会伴有焦虑抑郁这样的情绪，哎，那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给他加一些这种抗焦虑的，包括抗抑郁的药物，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它属于这种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二线用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病人的心情，改善患者的睡眠，改善患者的疼痛症状，
1: 提升我们的生存的
0: 品质，哎，对，这是一阶梯的这种治疗，第二阶梯就刚才我说到这个神经阻滞，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技术？跟大家听一下，
0: 神经阻滞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就是现在就行这个可视化治疗嘛，我们再可以在这个超声引导下找到我们的目标靶神经，哎，然后在超声的可视化引导下，然后把我们的穿刺针然后放到这个神经附近啊，然后去打一些这种消炎药啊，然后包括小剂量的这个利多卡因，利多卡因起到的作用呢就是让这个神经呢暂时休息一下，不要一直在传递这个疼痛信号，因为长时间的疼痛还会让患者出现这种外周的敏化，中枢的敏化，哎，我这个地方已经长好了但还是疼，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你机体发生了外周的敏化，包括中枢的敏化，哎，就大脑我记住了一直记着我这儿是有问题的，哎，对对对，
1: 这个方式方法在我自己的看来哈，陆主任，感觉会更加立竿见影一些，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它这个药呢是直接就是说打到你这个有问题的这个结构处，它不像你比如说经过你就是一阶梯的用药，我经过口吸收再经过肝脏的代谢，我吃进去一片药75毫克的药，那我真正能起到作用的有多少毫克呢？
1: 对， 对， 对，
0: 对吧，哎，然后这个神经阻滞呢可能大家对一个词儿比较这个熟悉，封闭
1: 啊，对 对， 对，
0: 打
1: 封
0: 闭
1: 治疗，打封闭，
0: 对，好多人就会问医生说你给我打的是是封闭吗？哎，其实说实话我从上学到现在啊，我在我的书本上说实话我的印象中没有记过这个打封闭啊当然你比如说局部这个这一小块肌肉疼我打一针啊，那可以称之为打封闭，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叫神经阻滞呢？同样的药我们要在超声的可视化引导下非常精准的打到你的就是受损的这个目标神经处，哎，这个叫神经阻滞，不能简单理解为打封闭，哎，对，还有些患者可能说这个用激素谈激素色变，我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患者有这么根深蒂固的这种想法，就是对激素这么就是说畏惧吧，哎，我的观点是如果这个药不好的话，那可能国家就会取缔了，就不会再让它生产了，
1: 对，
0: 它是一个双刃剑，当你用对了用好了，包括你的这个次数剂量用好用对了，那它对你来说它就是好的一面，哎，对，所以说这个 大家就以后不用就是说，哎，我听到激素就会觉着我啊用了激素是不是又容易发胖，容易得这个股骨头坏死？
1: 嗯嗯，
0: 就是你当你用的量就是
1: 不能够完全抛开剂量去谈这个影响，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对了啊，
1: 没错
0: 啊。那第三步的治疗就是这个微创的介入。我们疼痛科所有做的治疗都是一根针。或两根针或者三根针，当手术做完了之后，皮肤上只留一个针眼大小的一个伤口啊。
1: 嗯嗯，
0: 那微创介入包括简单一点的啊，就是神经的

0: 这个射频调节，
1: 嗯
0: 啊，射频回射包括这个射频回损，
1: 嗯
0: 啊，再往上走可能包括这个脊髓电刺激。
1: 那这个跟您提到的这个神经组织，它在这个我们说选择上，它们两个是适合所有神经性疼痛的患者吗？
0: 嗯，差不多吧，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嗯，就是说什么时候选射频调节？
1: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选神经组织？
1: 对
0: 对。一般是这样的，如果当这个患者的疼痛呢，在短期内呢，我们只是可能打一个这个神经阻滞，打个神经阻滞就可以了。但是当打了神经阻滞之后，他的疼痛缓解也能达到50%以上，
1: 嗯，
0: 但是持续的时间不够长，
1: 哦，
0: 嗯，维持的时间不够长，
1: 嗯嗯，
0: 这部分患者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给他做射频的一个调节，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这个疼痛缓解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
1: 神经阻滞，我听明白您说的了，它是等算降低一下这个神经的敏感度，
0: 啊，对，差不多，啊，对对。
1: 那您提到的这个射频调节，它主要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个原理的治疗呢？
0: 射频调节的原理，
1: 它是在，
0: 嗯，
1: 比如说在帮助我们的神经恢复吗？
0: 啊，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可以，嗯，对，
1: 嗯。那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治疗周期的，应该，它不像这个神经组织立竿见影，是吗？
0: 啊，不是，也是射频调节，咱们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之后，第二天你去查房的时候，患者的疼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解。
1: 哦，
0: 嗯，对，
1: 嗯，对，所以方式方法，可能最开始我们还是通过药物的这种方式，
0: 对，
1: 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
0: 对，就是疼痛的时间比较短的这一部分人呢，还有些人他不想做手术，他一可能听见手术，哎，他就畏惧害怕，哎，这种人呢，
1: 先保守治疗，
0: 我们就可以通过药物，哎，对，
1: 没错。好，一位朋友问到啊，他说这个一年前拔了两颗智齿，
0: 嗯，
1: 他说但是现在下嘴唇一直发木，这个是不是神经受到损伤了？可以修复吗？
0: 多久了？
1: 他不疼啊，一年前，
0: 一年了。
1: 他这不是疼，就，是没感觉了。
0: 发木是吧？
1: 嗯
0: 嗯，那有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机体感知到发木了，
1: 嗯，
0: 那一定是神经受损了。
1: 嗯
0: 嗯
1: 嗯，
0: 对。那恢复，因为他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嘛，一年了，
1: 嗯，
0: 我可能恢复起来会比较慢，但是也可以吃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
1: 嗯，
0: 包括打一下他，因为下嘴唇这块嘛，
1: 嗯，
0: 可以打科神经的一个神经组织，
1: 嗯，
0: 看看能缓解20%。
1: 哦，嗯，就是也有可能能恢复哈。
0: 啊，对，
1: 这个需要去评估吗？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要看看他这个神经到底，比如说是，
0: 刚才我说了，就是如果神经出现这种无力感，
1: 嗯，
0: 然后不是就是机体出现无力感啊，
1: 嗯，
0: 麻木啊，
1: 嗯，
0: 这种烧灼样疼痛，
1: 嗯，
0: 我们可以评估，
1: 嗯，
0: 但是这个评估呢仅限于大神经，
1: 嗯，
0: 比较粗大的一些神经可以，
1: 哦，
0: 但你像这个下这一块这个下颌这一块，它是受科神经支配的，
1: 嗯，
0: 特别小的神经，一般没有办法去，就是特别精准的去，
1: 嗯，
0: 啊，对，
1: 嗯，
0: 我们只能是根据他的临床症状。
1: 嗯，好好，这是给您答复的您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人民医院疼痛科陆一平主任，就有关于这个病理性神经疼痛哈，跟大家去进行神经病理性疼痛，
0: 对，
1: 来跟大家进行科普。如果说您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也有可能有一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哈，有一些症状是跟您也很相似的，
0: 嗯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提问，21302332、21302244以及21302255，随时欢迎大家参与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陆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

0: 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与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邀请到的依旧是邢台市人民医院疼痛科陆一平陆主任，就有关于神经病理性疼痛这件事情哈，跟大家进行科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21302442、21302559，欢迎大家的参与。好，节目剩下最后一点时间了哈，陆主任，我们就今天的这个主题，有关于这个神经病理性疼痛哈，就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来去看疼痛科了，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比较实用的这种科普建议。
6: 好的，当就是说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的话，请大家要及时的挂疼痛科，找疼痛科的医生，及早的诊断与治疗，一个是当你的个疼痛持续超过半个月到一个月还是不缓解，不管你想了，比如说这个针灸啊、拔罐啊，还是不见好，那你要及时到疼痛科。第二个就是当你的疼痛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情绪及日常活动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你去别的科也都看过了，比如说像带状疱疹，你去了皮肤科了，但是也治疗了，也输液了，也口服药物了，但是效果不好的，第四个就是说，包括你这个糖尿病患者，因为现在这个饮食都好了，是吧？可能糖尿病患者的这个人群可能也在有一个逐步上升的一个趋势，当有你有糖尿病，但是突然某一天出现了手脚麻木、刺痛。包括还有一种这个面部的阵发性的剧痛，这一类似的患者的话，要及时的到疼痛科来就诊。
5: 没错，这是。
6: 还有一个就是说，当这个患者来我们疼痛科就诊的时候，要就是说要怎样去描述你的疼痛呢？而不是说，我就是疼，怎么问也是就是疼。
5: 要更精准的跟医生说清你的情况。
6: 对，因为你不同的疼痛性质代表着不同的这种疼痛类型。正常的我们会问你这个疼痛评分我们有一把尺子就是说0分代表不痛，10分代表剧痛就像比如说生孩子十几痛，对吧？你要准确的告诉医生你的疼痛是3分还是5分还是7分包括你疼痛的位置，包括性质就是说你是电击样痛还是酸痛，是针扎样的疼痛还是这种火烧火燎的疼痛，包括它的持续的时间、发作的时间，包括晚上有没有加重因为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说有一个病就癌痛的病人他有一个晚夜间痛，就是说如果当这个病人当这个痛白天不是还轻一点，到晚上了特别加重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要警

0: 体是不是有占位性的病变，
1: 嗯嗯
0: 啊，并且还要告诉医生哪些动作、哪些体位、哪些这个方式可能会加重你的疼痛，
1: 嗯
0: 啊，要清楚的给患给医生描述你这些疼痛的这个类型，这样的话有助于医生更好的给你给出你一个诊断。
1: 嗯嗯，没错哈，这是一些方式和方法哈。
0: 嗯
1: 啊，要提示大家，关于疼痛科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这个诊治范围哈，
0: 嗯，
1: 就是说失眠或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进行干预？
0: 对对，尤其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比如说更年期的患者，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忍受疼痛折磨，然后伴发又焦虑，
1: 嗯，
0: 哎，当你就说有焦虑的时候，可能也会伴随着这种失眠。
1: 嗯
0: 啊，
1: 嗯，
0: 像这种交感神经兴奋性的这种失眠的话，啊，可以来我们疼痛科呢做形状神经节的阻滞，
1: 嗯，
0: 啊，然后去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
1: 这个阻滞是不是也是扎针？
0: 对，在超声引导下，
1: 嗯
0: 啊，在超声引导下用一根跟这种头发丝差不多的粗细的针，
1: 哦嗯，
0: 哎，就几一分钟左右，
1: 嗯，
0: 啊就可以了。
1: 嗯，
0: 一般是8到10次是一个疗程，
1: 嗯，
0: 建议的话就是做2个疗程。
1: 嗯，
0: 哎，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你会发现就是，好多人来的时候是愁眉苦脸来的，但3针4针以后，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他的心情、面部的表情。
1: 嗯，
0: 他每次来的时候是笑着来的。
1: 嗯，
0: 当然可能他这个因为睡眠就是失眠的人，有的人找你来的时候可能是才失眠，就是说比如说几个月，
1: 嗯，
0: 有些人可能10年，有些人30年。
1: 嗯，
0: 当然当你就是说你随着你失眠时间的延长，那治疗起来肯定恢复起来这个时间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哎，对，
1: 嗯，没错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疼痛科找到陆主任哈，进行一个当面的这种问询哈，
0: 嗯，
1: 也要把我们身体的具体情况跟医生说清楚，进行一个下一步的判断哈。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陆主任？
0: 一般的话就是每周一到周六的上午。
1: 嗯，每周一到周六的上午。
0: 哎，
1: 咱们诊室在北院区
0: 啊。对，北院区2楼。
1: 嗯，
0: 一诊区，12诊室跟7诊室都是我们。
1: 嗯，
0: 哎，
1: 对，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哈。
0: 嗯，
1: 时间的关系也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0: 嗯，
1: 如果说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可以线下来进行一个咨询哈。
0: 嗯，
1: 会有更有针对性的帮您去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呢，我们今天也通过陆主任的介绍啊，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就是神经病理性疼痛，首先它不是普通的疼痛哈。
0: 啊，对，
1: 它是神经本身出了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也不是我们需要去硬扛，需要去硬忍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它是有可以帮助我们去干预和去治疗的方式和方法的，用对方式方法很重要哈。
0: 嗯，
1: 别硬扛，也别乱吃药，疼痛科的医生是有办法的哈。
0: 对对对，
1: 提示大家了。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名医热线到这就结束了。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在16:50将会为您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也谢谢陆主任。
0: 哎，
1: 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再见。嗯。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民意热线番外篇。各位好，我是静一。从去年到今年，大家呢一直有一个国家卫健委喊大家一起做的主题，就是减重。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意识到哈，健康的一个体重对于我们身体这个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的重要性。那在减肥或者是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捕捉到各种各样网络上面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概念。有的朋友就说了，为了减肥，每天呢早起跑步，晚上吃草，体重呢却是纹丝儿不动，腰围反而粗了一圈。很多网友啊在网络上就看到了有类似这样的评论，不知道您见到过没有哈、啊？说你的体内有可能是皮质醇激素太高了，皮质醇太高会导致肥胖，而且会让减肥变得更加的难。而且呢，这一类的网文也好，视频也好，还会教给大家很多鉴别皮质醇过高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我今年才听到的一个概念啊，皮质醇它跟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它又是什么？到底它是我们的敌人还是好朋友？那它高了之后真的会导致肥胖吗？它又为什么会高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皮质醇的一些科学认识。关于科学减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什么自己的心得或者是好的方式方法、好的经验，也不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您对这个皮质醇哈有什么样的了解，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一上来我们先来说说什么呢？是先来说一说它的概念吧。究竟谁是皮质醇？这个家伙到底是谁？我们先来说一说它到底是什么哈。这个皮质醇它呢是由我们人体的肾上腺皮质所分泌的一种糖皮质激素。这个呢它是维持机体正常生长发育和正常代谢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是一个基础。当人工合成的皮质醇被当作药物使用的时候呢，又被叫做氢化可地松。有一些这个相应需求的朋友可能听过这个名字。 而皮质醇它的分泌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规律的哈，白天晚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早上我们睡醒了之后啊，大概六到八点左右，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皮质醇的分泌量是会达到一个峰值的。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清醒，并且呢准备好应对新的一天啊，让叫醒大家的，让我们这个精神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清醒。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皮质醇的分泌量就会降低，那有什么作用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放松入睡了。皮质醇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心理压力的时候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就会亢进，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体内皮质醇的分泌。所以呢皮质醇这个家伙啊，也经常被称为叫做压力荷尔蒙。我们简单认识了皮质醇哈，知道它是谁分泌的，有什么样的作用。那它究竟在我们的体内是好还是坏呢？是以敌人还是朋友呢？其实对于人体来说哈，皮质醇它并不是坏人，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激素。它的主要作用呢，就在于应对生存危机和压力。你可以把皮质醇想象成身体的一个24小时全天候报警系统和应急总指挥。比如说早上啊，平时的时候啊，清晨它呢就是我们的起床号，每天早上它会准时升高，然后呢把我们从睡梦当中叫醒，给我们能量，让我们支持开启新的一天。而当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个皮质醇它就变成了消防队长。你比如说哈，遇到一些啊，这个到了截止日期的工作啊，要交稿的时候，或者吵架的时候，或者比如说走着走差点摔倒啊，应激的时候，皮质醇就会立刻拉响警报，调动全身的资源。比如说它会升高你的血糖，加快你的心跳，就会让你能够战斗或者逃跑啊，这是一种应激的生存本能。除此之外呢，在紧急事件之后哈，它是后勤部长，可以修复我们身体的组织，让身体呢恢复平静的状态。所以这样来说，皮质醇是一个好朋友哈。这一套警报系统呢，是为了应对一些短期的生命危险或者是生命压力所设计的。正常情况之下呢，皮质醇激素是有利于我们调节压力、分解脂肪、稳定血压，还能够激发更多的能量，导致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更加集中的。但是啊，就是结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哈，经常被无数压力或者紧急事件围攻啊，比如说工作的 KPI 要完成啊，截止的稿子马上就要催着你交，房贷呀啊，大人孩子的教育呀，辅导作业呀等等，好像无数有压力的事情环绕在我们身边，这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警报系统啊一整天是响个不停。所以呢，皮质醇的分泌量就会经常处于一个高水平，它呢也会怎么说呢，累垮，于是超负荷运转，所以呢整个身体的管理也就会出现一些乱套的问题，就会带来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呢这个皮质醇啊持续长时间的过高，可能呢和劳累、体重增加、代谢综合征、食欲失控、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焦虑、失眠等等问题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你看这个皮质醇哈，它究竟是好朋友还是敌人呢？我们说也要分情况，而且呢不同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状态不一样，可能体内皮质醇的一个持续状态也会不太一样。那它究竟会对我们的这个肥胖造成一定影响吗？它会导致肥胖吗？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6: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呢来说一说皮质醇的那些事儿哈，科学认识一下皮质醇这个家伙，它究竟在我们的体内起到了什么作用，究竟它会不会导致肥胖呢？其实网上大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言论，说皮质醇高会导致人发胖，甚至呢把皮质醇当作肥胖的元凶，还说啊，说什么皮质醇高的人啊很难减肥等等等等啊。实际上我们说啊，在这儿给它正正明，皮质醇它本身啊并不是肥胖的元凶，但是呢这个家伙它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和搅局者。如果说我们单纯把这个肥胖的全部责任都归咎到皮质醇身上，就有点简单了哈，有点简单粗暴了。但是呢忽略皮质醇的影响也是不对的啊。在这给大家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把肥胖比成一场火灾，那皮质醇呢它并不是那个点火的，但是呢它更像是一个煽风点火的。真正的元凶是什么？就是导致我们肥胖真正的元凶，那个点火的是谁呢？还是长期的热量的一个过剩。也就是说吃进去的能量要大于我们日常需要的消耗的能量，这个才是导致我们肥胖最根本的原因。那这些多余的能量呢就必然会转化成脂肪储存在我们的体内了。那为什么说皮质醇在长胖这件事情当中它是煽风点火的呢？而且哈还可以说它是一个改变火势方向的家伙，它不

直接点火，但是呢，它会让这个火烧得更旺，而且呢，会特意把这个火苗引向我们的腹部，形成腹部脂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持续过高的一个皮质醇水平，它和体重的增加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过高，尤其是持续的高皮质醇啊，这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说本身它在我们体内就是一个波动的，早上的时候它就是高，但是也就高那一会儿，但如果说我们经常处于一种身体应激压力情绪不佳这样的一种状态，导致皮质醇一直高的话，它会增加人的食欲啊。为什么有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会暴饮暴食，有可能就是它的作用，而且它会让我们更喜欢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这就更容易导致肥胖，尤其呢容易导致腹部的肥胖。而内脏的脂肪啊，内脏如果说脂肪多了，反过来它又会刺激我们产生更多的皮质醇，所以呢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皮质醇与肥胖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皮质醇升高导致食欲好，体重腰围增加，那肥胖呢又导致皮质醇分泌更加旺盛，使体重管理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哈，总体来说皮质醇跟增重或者是长胖这件事情啊，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它是这其中的一个促使者。但是哈，我们说减肥也别光怪皮质醇，还是首先要管住嘴迈开腿才可以。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说早上空腹喝咖啡会导致皮质醇过高，让我们的代谢紊乱，让减肥更难。这个说法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我见到过哈。那这个说法到底是真的吗？专家说了，这个说法哈有一点以偏概全啊，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我们先来说一说咖啡。咖啡当中呢，它含有咖啡因，咖啡因呢是一种会让我们中枢神经兴奋的一个元素。咖啡因呢会刺激我们的人体，刺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啊，就会让肾上腺分泌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而空腹的时候呢，我们说体内血糖含量相对比较低，身体呢本身它就处于一种轻微的压力状态，就是低血糖的压力这样的一种啊，不是说我们精神压力哈，跟那个是两码事儿，身体的这种状态哈，所以空腹喝咖啡确实可能升高皮质醇。而且如果说哈，您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每天都大量的喝咖啡，比如说一天好几杯浓咖啡，空腹喝，晚上喝，下午喝，那我们的这个肾上腺轴，就是分泌皮质醇的这个器官哈，肾上腺轴就有可能长期处于一种轻微激活的状态，也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身体的这个报警系统，它一直处于一种低级别但是持续冥想的模式，它并不是安稳的状态哈，一直在提示着好像有点事儿，好像有点事儿。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有一些紊乱，也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影响。不过呢，值得让人去宽慰的一点啊，就是咖啡因的影响在一些习惯性使用者，就是您经常有规律的长期的去饮用咖啡的话哈，这个咖啡因的影响会对您相对来说减弱一些，因为有规律了吗，并且呢它不会影响您的这个皮质醇的昼夜规律，也就还是早上会高晚上会低，它还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脉冲这样的一个波动的。经常喝咖啡的人可能产生一定的耐受性，这个更好理解一些哈。所以呢，皮质醇的反应就相对其实没有那么大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哈。而如果说您并不是一个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或者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话哈，那这种提高我们皮质醇的这种反应就会更加强烈了。所以呢，在这儿就建议大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些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适量，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不要喝太多哈。而且就是早上最好不要空腹喝，可以先吃一点点东西垫垫肚子，比如说吃一点面包啊，吃几个坚果啊，吃个鸡蛋啊，吃个玉米啊等等哈，先让我们的胃有一些内容物，以至于这个咖啡因不至于吸收的太快。另外就是要留意一下自身的反应。
如果喝完咖啡之后明显我们感觉到有这个心悸、心跳加快、焦虑、胃部不适或其他的一些反应，就说明我们可能对空腹喝咖啡这件事情是比较敏感的，就要调整习惯了，或者干脆就不要喝。像我就属于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的，如果说空腹喝的话更会有那种好像有点心慌的感觉哈、啊。这种情况之下就不适合了，对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太多的好处。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下午和晚上还是要尽量避免喝咖啡，以免什么呢？以免晚上的时候皮质醇分泌过多，再加上咖啡因的刺激作用影响睡眠，睡不好，身体不好，调节更乱啊，这就是恶性循环了。

除此之外呢，在网络上，其实大家肯定也看到过，有很多人啊教大家怎么去自测这个皮质醇的含量呀什么的是否超标呀等等哈、啊。这个靠谱不靠谱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检测一下究竟体内皮质醇的含量是否超标呢？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0: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欢迎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呢就皮质醇这件事情哈，跟大家来说一说。网上呢流传了很多自测皮质醇含量的方法，比如说什么看疲劳感，看你的腰腹是否肥胖，看你的食欲等等啊。其实我们在这要跟大家说，这些方法说实在话并不是特别靠谱，而且还有可能会误导我们啊，所以不要太当真。实际上啊，你看网上说的这些什么疲劳啊、腹部肥胖呀、食欲增加呀、焦虑啊等等啊，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比如说睡眠不足、营养缺乏啊，或者是甲状腺有问题，或者其他疾病，或者压力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发生。你没有办法直接把这些原因都归结为是皮质醇高。况且呢，每一个人的基础水平还有对压力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你只靠感觉量化是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去检测出自己身体到底皮质醇的数据是多少，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哈。所以不要对号入座，也不要徒增压力，也反而如果说压力大了还有可能会升高皮质醇呢哈，不要盲目焦虑，还不如放宽心点儿。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想让大家能够正确的去看待皮质醇，它是人体必须的一个生存激素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如果说没有皮质醇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应对压力，没有办法维持血糖血压，甚至没有办法在早晨醒来。所以呢，皮质醇它的存在是生命得以延续很关键的一件事情。不过呢，就是现代生活的持续高压就非常容易导致皮质醇持续分泌过多，确实会对人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调整健康的生活方式，让皮质醇这个家伙成为我们人体健康的助力军，而不是拦路虎。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哎呀，老生常谈了哈，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好的生活方式，好的作息，它是会让皮质醇有节律的在我们的体内存在的，能够去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发挥作用，该抑制的时候抑制哈，所以很重要。比如说保证充足的睡眠，管理一下我们自己的压力，不要让自己的情绪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呀，或者是不舒服呀、抑郁呀，或者是很不开心的一种状态哈，保持平稳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适度的运动， 适度的运动是一个良性的压力源哈。有人说是不是运动又会增加皮质醇呢？如果说结合有氧力量训练，并且给身体足够的一个恢复时间，那我们体内对于这个皮质醇的一个调节是会有很好的作用的。除此之外，肯定就是健康均衡的饮食啦，啊，食物多样性，营养均衡，养成这样的饮食习惯，也会有助于身体激素的稳定和总体健康水平的提升的。所以啊，很多事情我们说在看待的时候，并不能啊，只是从单一的一个方面去判断它，给它下结论。像皮质醇啊，减重现在是一个很火热的主题，网上就会经常有围绕着减重各种各样的一些新概念哈。皮质醇是我今年才开始接触的，一开始也会觉得哦，那我是不是体内也有皮质醇了？不能让它高，不能让它有。其实它是一个良性的哈，能够去维持我们正常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做的就是保证好自己的平稳状态，让皮质醇这个激素也能够平稳的在我们的身体里发挥好的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正确认识它，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帮助我们维持良好的生活状态以及减重。通过今天的番外篇，是不是大家对于皮质醇这个家伙有了更好的一个认识和了解了呢？如果说您还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啊比较实用的常识，或者是减重方面的好的经验，不妨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交流互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皮质醇认识任务哈圆满完成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在11:30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旗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7: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6: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7: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6: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7: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8: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9: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5: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0: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刚刚过去的假期，大家过得是否充实，是否快乐呢？那转眼的话又到了工作的时间，那新的一周，新的开始。那我们今天的话邀请到的是邢台学院表演艺术系的三位同学，要跟大家聊一聊他们的大学生活，也聊一聊这个假期，哎，我们的大学生是如何安排，以及呢未来他们的社会实践又该怎么样的去充实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可以和大学生一块来聊啊，有关于艺术，有关于表演。那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您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互动留言，同时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您呢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点赞关注以及留言。好，那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请出我们今天的三位同学。当然了，在表演专业当中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朋友非常的感兴趣，他们的大学生活或者是他们的大学专业都学些什么，以及未来是不是都会成为明日之星，会不会出现在某些剧组，会不会成为我们眼中的那些偶像，或者说是真正的演员。来吧，我们依次的请出我们的三位同学。好，首先我们请出第一位，男生先来，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轩。
0: 好，离话筒太近了啊，太激动了。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位女同学来依次的跟大家打个招呼。首先第一位，
2: 大家好，我是清凡。
0: 嗯，欢迎清凡。好，还有一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元。
0: 嗯，景元。好，那今天三位同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还是先来说一说你们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1: 哎呀，这个假期啊，过得还是很。

0: 很充实，但是这个大学生活中的这个假期吧，就是感觉虽然很充实，但是又不知道在忙些什么，还是对于一些迷茫的状态。
1: 好，你看子轩的话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实际上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说，原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都是小学生都是中学生，那第一次的话是大学生走进节目，那你们在迷茫什么？你看小学生的话可能在想，我进入到初中了以后会不会交不到朋友，或者是怎么样适应新的环境？中学生的话呢，肯定迷茫的话就是怎么样的去备战考试。能够考到一个理想的院校，那对于大学生来说的话，你们在迷茫什么？
0: 我觉得吧，我现在最迷茫的其实还是一个对于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我们毕竟现在已经大三了，在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大学生跟中学生还是差不多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在刚上大学的时候也在憧憬，因为上高中的时候，老师总说，哎呀，等你考上大学，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考上大学你就可以玩手机了，考上大学你就可以谈恋爱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怎么着？谁不让你玩手机？谁不让你谈恋爱了？
0: 哎呀，主要是在高中嘛，高中的时候，我们现在毕竟是在一个备战高考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谈恋爱，包括玩手机，反正对于我本人是确实有些影响的。
1: 就是有一些让自己可以说成为了这个幻想的成分，或者是激励你学习的地方。
0: 对对，他不断的激励自己。
1: 好，刚才子轩的话说到了一点，就是大学生的话，对于未来择业可能会有一些迷茫，就是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向？那我先问一下三位同学，既然呢大家学的是就是在表演专业，那请问你们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是在自己的规划行列之内吗？问问女孩吧，
2: 感觉是的，因为也是，就是学着学着，也就是热爱这个专业了。
1: 好，清凡是清凡，
2: 是的，
1: 清凡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然后选择到了表演专业？
2: 这个机缘其实也不是机缘吧，就是我妈妈从小就是挺想让我学这个表演的，就
1: 哦，
2: 是，
1: 从小妈妈就希望你可以报考这个专业。
2: 对，是的。
1: 那妈妈是演员吗？
2: 我妈妈她不是演员，但是她想成为演员。
1: 就是把妈妈的梦想，然后寄托在了孩子身上。
2: 对，是
1: 那
2: 这
1: 你
2: 样
1: 会
2: 的。
1: 有压力吗？
2: 我没有任何压力，其实。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会奠定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高中、初
2: 可
1: 中，
2: 能从小我妈妈就让我，往这方面儿，对，然
1: 从
2: 后，
1: 小
2: 因为
1: 啊。
2: 她从小是让我学跳舞、舞蹈什么之类的这些艺术啊，可能他就有这方面倾向，想让我去往这方面靠。
1: 那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一直还是服从妈妈的安排，
2: 对呀，
1: 以
2: 是的。
1: 及就是现在正式的相当于进入到了这个演员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享受的。
2: 是的，对，尤其是在初中之后，自己有点自己的意识之后，发现还挺好的，自己也确实。并不是因为我妈妈她自己让我去学这门专业，但是，可能我当时也有点迷茫吧。但是我不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会让我选择这份儿，就是这个专业。但是学了之后发现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让我从一个内向的人变得稍微外向了一点儿。
1: 你看，从性格的转变，然后到慢慢的话，应该说是拨开乌云见彩虹的感觉哈。那你现在呢？现在对于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是要坚持走演员的这条路？
2: 对，想还是想往这方面靠一靠吧，就是不太想那种稳定、比较稳定的，因为我感觉有点无聊。
1: 谁跟你说演员不稳定？
2: 也是。
1: 哎，那你跟子轩的话，你们在学校里会有一些，比方说搭档的这种机会吗？就是
2: 有啊，
1: 共同搭戏。
0: 会有，会有，
2: 有
0: 会
2: 啊，会有啊。
1: 对，你看你们同学之间的话，这种搭戏就蛮有意思的，是不是也在找个人的这种定位？就是我不太了解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个人是不是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是我会朝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演员，会有这样的这种设想吗？
2: 目前没有，因为我感觉分到哪些角色，你就试一下演一下。
1: 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我天生就是男一号，
2: No，
1: 或者我就是要做大女主。
2: 不，那这些给你机会，你不珍惜，那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哦，你看，给我们这种老百姓的感觉的话，就有一些人可能他天生他就是应该，好像就应该做女一号，就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生可能，当然咱不是说配角不好，可是他就可能适合演一些配角，你理解我的意思啊？对，所以说会给自己就设限吗？
2: 不会，
1: 不会。
2: 至少目前不会。
1: 哦，那有自己，比方说倾向于演哪个类型的角色吗？
2: 目前也没
1: 也
2: 有，
1: 没有。
2: 只要有就上。
1: 哦，这是不是在大学期间的话，就是有无限可能，就是我们
0: 对，
1: 要去更多的尝试。那是不是到了真正走向演员，就是大学毕业之后的话，要进入到剧组或者进入到演员这个行列，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0: 会。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在剧组里边嘛，他就属于是，因为他其实，在剧组里边筛选人是非常快的，他会迅速的通过你的形象、条件，然后直接确定你的角色。
1: 一
0: 对，
1: 听子轩应该是去试过戏，好，来景元说说，
3: 我对我的专业就是先婚后爱吧，其实我对他不是很
1: 先婚
3: 对，
1: 后爱，你
3: 对。
1: 看大学生一张口就是出口不凡，你，
3: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过一个话，就是其实，我们喜欢一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去尝试的过程中慢慢爱上它的。其实我们和专业的磨合，一见钟情的情况，我觉得真的很少。像我，选择了我的专业，我后面去，我刚开始以为他就是，哎，我们去，像我是戏文生，我以为我要去写剧本，其实不是，我要和子轩呀，像清凡他们一直去合作，我要跟他们。我是他们导演，我要知道这个演员他喜欢演什么，我要给他安排合适的角色，然后他适合演什么，给他排合适的戏，然后不断合作，其实是实践大于写作的，其实就是，哎，我还是挺喜欢这种的，慢慢就喜欢上了，
2: 日久生情，
3: 对，日久生情，
0: 创作型导演。
1: 你看，我们说在一个剧组当中，确实它需要分工，就是有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职责，而且，可能在某一个就是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一定要做到极致。你像刚才景元提到的，就是他，作为导演哈，这个导演的话，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因为他可能要去协调，或者是去整个把控，所以说，那你是不是就是在平时，学校当中会，指挥很多人？
3: 其实不存在这种指挥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合作，其实都是地位都是一样的，
1: 地位，
3: 没有是，对啊，他别人觉得导演就是高高在上，其实不是，就是导演反而是要操心很多的，比如说食宿，你拍个戏你要保证你的演员吃饱饭吧，你得保证你的演员休息好吧，他们台词和景点你都是一个个要去找的，就锻炼自己。
1: 你看，像我们这种老百姓的话，我们就认为可能导演的话，在我们意识当中，来子轩，去给我打杯水。这个，去把那盒饭给我抱过来，就是可以，好像就可以耀武扬威的感觉，是
3: 并没有，
1: 吧？实际上就现在的工作的话，我觉得一方面，真的是在于统筹啊，在于协调啊，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也挺有意思的点，因为你可以完全的把很多的细节可以掌控到，那景元，你就没有想过要做演员吗？比方说，我也去演戏，我要去跟那个女一号去争一争啊，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去当这个大女主呢？
3: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你自己更适合什么吧。
1: 啊，
3: 我觉得我更适合就是文本上面的东西，就是扬长避短，去发挥自己的长处。我觉得去比跟别人争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东西要好一点。
1: 你看现在还是在学校里，还是蛮和谐的哈，
0: 对，在学校他毕竟就是同学之间，他跟真正的剧组又不一样，因为其实学生剧组就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学生剧组没有那么专业，我们只能做到，一个整体的负责人，然后带动一个剧组，一个整体的负责人作为塔尖儿，然后往下分散不同的职务。但是其实正常，如果正常在剧组的话，就是好几个塔尖儿，这样拉的话会方便很多。但是学生剧组人少，所以也不会太累。
1: 你看，听子轩一这么说哈，我觉得他很有经验，很有表演经验，
2: 是的。
1: 那跟大家说说，子轩是童星出身吗？
0: 哎呀，其实也不算童星吧，就是哎呀，
1: 就是演戏比较
0: 全靠
1: 早。
0: 家里托举，全靠祖辈托举。然后，
1: 你都出演过什么样的角色？能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因为我本身是从小习武嘛， 我小从小就是在练武术，然后包括我们毕竟是这个武术传承嘛，传承人，然后我们练习很多传武，然后在影视剧中呢，其实我们是就是现在的这个行业其实是很喜欢把咱们传统文化去拍得很好，然后也想让咱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其实就是想推扬出去，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真的不了解这东西，但是一遇到电影呢，电视剧大家会看，会看的话。他就会去了解到这些东西，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能够接到一些角色，其实也是通过这个，因为武术嘛，然后加上那个时候是小时候，你想想孩子又小，你能演戏，然后你还会武术，然后长得也不算丑，所以
1: 哎，他说完这句话，自己先乐了。你们俩习惯了，我发现两个女孩已经习惯了
3: 非常习
1: 哈。
3: 惯
0: 对，
3: ，yes。
0: 我在学校就属于是那种比较哎。比较自我认知比较不清晰的人，还是有点夸大自己的成分在。但是当时，
1: 那小的时候的话，就是从小打星开始吗？
0: 对，从小就是打戏，就是各种的动作，然
1: 哎，那
0: 后，
1: 我们经常说这个，就是像一些剧组当中叫武术指导，对吧？这种打戏的话，他不是容易受伤吗？那为什么小小的年纪，那不担心吗？家里人不担心吗？
0: 其实是担心的，真的会担心的。就像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小学四年级，当时是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小嘛，你也不能说配个助理，咱也到不了那个地步，所以当时就是我妈妈陪我一起去横店，然后去拍的那部戏，当时就是吊威亚，这个确实很危险。但是其实在那边它技术是成熟的，但是你小孩子你吊一个威亚，他还是。会担心
1: 就是
0: 的，
1: 你，毕竟你是个小孩儿
0: 对，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1: 啊。
0: 然后当时要吊威亚，在天上打动作，然后下地再打动作，然后再飞上去，再接着打动作，然后就会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是
1: 他需要一镜到底吗？
0: 那因为他不是需要全景吗？全景的话，他需要把你那一条拍完，那一条拍完大概也得需要个40秒吧，飞上来飞下去。
1: 哎呦！
0: 对，当时就是这样。但是其实我本人当时是超级爽的。
1: 哦，
0: 很开
1: 对，
0: 心，很开
1: 就是
0: 心。
1: 小孩的话，他好像没有这个意识，他就觉得对，我演的挺爽就可以了。
0: 对，特别好玩。当时本身那个戏，我演的小孩嘛，然后我把他们都打飞了，我又飞，然后还把他们打飞了。所以其实作为我本身来讲，当时那一刻我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1: 哦，就是换句话说，你还在里面演了一个武林高手。
0: 对。
1: 哦，那两位女同学听过这个故事吗？
3: 第一次听说，
1: 哦，那你们呢？你们就是会不会也想着说，饰演一个什么女英雄啊，或者那种可以上天入地，然后那种飞来飞去、飞檐走壁型的？
2: 可以，是的，
3: 我觉
2: 是的，
3: 得
2: 是
3: 观
2: 的。
3: 众看的时候都会幻想自己是主角吧，都会在想。
1: 对，因为你看，我听子轩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惟妙惟肖，就觉得自己太厉害了。谁能体会到这种生活呢？就是我们因为不会武功。或者是因为我们不会这个飞檐走壁，所以说我们就特别渴望自己能飞起来，而且还能渴望跟别人打，而且还能打赢。哇，这小的时候，那想问一下子轩有没有自己的偶像？不会
0: 其
1: 是
0: 实，
1: 释小龙之类的吧？
0: 其实不是，我第一开始就
1: 啊，是
0: 是，
1: 郝邵文。
0: 倒还好，
1: 好。
0: 主要第一开始接触的这个香港电影比较多，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从小就带我看这种武打电影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喜欢的明星其实是那个。古天乐，因为他演的《神雕侠侣》，最早
1: 哦，
0: 版的古天乐演的《神雕侠侣
1: 我知道，哎，因为我也很喜欢那一版
0: 》。对，
1: 啊，那版我觉得，我认为对，古天乐演的那一版是最好看、最经典的，这么说
0: 对，最经典
1: 啊。哦，是受到这个影响。
0: 对，当时因为看完这部戏之后，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作为小孩子的我。对于表演啊，就是对于这种，它是戏。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我认为哦，原来这就是江湖啊。因为那时候总是听到江湖，但是小的时候不懂这些东西，就觉得哦，原来江湖里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它不光是打打杀杀，还有很多美女，然后还有很多奇遇。
1: 天哪，这些事儿你跟你爸爸聊过吗？
0: 没有，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作为。
1: 就是你小小的年纪，感觉好像因为走进了剧组而变得 格外的成熟啊，就是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
0: 因为我觉得
1: 见的多了，
0: 对，一个是见的稍微多了点，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0: 我觉得，其实也是基于一个就是正常作为一个不管是男孩还是什么对女性的一个欣赏，所以，
1: 我还在说这个，那你看，我觉得在有这些经历之后的话，应该对自己的成长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就是换句话说，这个小小的种子就已经在心里萌芽了。啊，你像你刚才说，你看你受古天乐的那个影视剧的影响啊，那就是有没有比方说真正的跟这些偶像有些接触，然后让你更加能够从自己内心当中有一个质的飞跃，有没有跟他们有接触过、合作过？这么说，
0: 合作倒是没有，但是有一次是见过一次成龙，当时拍的是那
1: 对啊，我刚
0: 个，
1: 才在想，作为打界打星来说的话，成龙大哥那是绝对的偶像，应该。就是而且，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的话，应该首先提到的也是一说起来就是大哥级的人物，就是成龙大哥，
0: 当
1: 啊，你
0: 时，
1: 见过他？
0: 因为当时拍《功夫梦》嘛。功夫梦虽然我没有拍，但是当时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我过去看了一眼，然后当时就见到了，一个是他，一个，
1: 探班。
0: 哎呦，对，探班，当时就是去探班去了，然后过
1: 哎
0: 去
1: 呦，
0: 看到了。
1: 明天的标题，紫萱曾经探班成龙，
0: 哎呀，
1: 这个标题够不够醒目？
2: 可以，
0: 太醒目了，这明天紫萱就被骂上热搜了，紫萱硬蹭成龙。
1: 那次有近距离的接触到成龙大哥，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收获，内心的感受？
0: 其实当时并没有很近距离，因为当时在那个时候，其实，成龙老师就已经是身边就已经很多的人在，
1: 那当然了，我小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很火了。
0: 对，就已经
1: 你
0: 在，
1: 是什么时候啊？大概多大？
0: 也是小学了，
1: 哎呦，小学呀！我的天哪，那你只是一个小孩子。
0: 对，当时就是小孩子嘛，完了又不好意思往人跟前凑。
1: 哎，小孩子，我觉得反而好像是不是很容易跟着明星去凑一凑，或者是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很多这种明星啊，或者是演员啊，他们也很喜欢小孩儿。
0: 确实是有些明星他很喜欢小孩，但有些吧他就很讨厌小孩。我就是被讨厌过一次，所以再也不敢去了。
1: 呀，你看，
2: 太皮了。
1: 如果我是这个某某主持人的话，我一定接下来问，那都是谁讨厌小孩啊？那你这样爆料的话，那明天可能真的那粉儿可能就是吧。
0: 哎呀，没有没有，因为那时候太小了，记不住人名嘛。
1: 好，子萱先讲这些，我们先听听女孩吧。那听子萱说了这么多的故事，女孩有没有一些什么实践的经历，就是可以去剧组跑，叫跑组，对吧？啊，有吗？青凡有吗？
2: 丹东那一回，我们合作的，
1: 你跟子萱合作的，这算是
0: 对，
1: 跑组。
2: 是的。
1: 就是从家里的角度，你看你刚才说你妈妈的话，从小就是你在你小的时候，妈妈就特别希望你可以走出这个行列啊。妈妈有没有小的时候带你去一些，比方说，就是演出的这种经历有没有啊？
2: 演出，舞蹈演出，
1: 舞蹈
2: 对，
1: 啊，青凡是哪里人？
2: 河南，
1: 河南人
2: 对。
1: 啊。那哎哇，那你从河南脱颖而出也是不容易啊！河南也是人口大省啊！
2: 其实也就是初中转过来的，对。
1: 所以说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2: 去跑组吗？这边
1: 就
2: 没
1: 是类似的
2: 有，没有，没有，
1: 啊，就是上了大学之后
2: 对。
1: 啊。那你的跑组的话，你有什么感受？
2: 觉得累的时候是真累，不累的时候也不累。
1: 说了好像是等于没说。
0: 清凡是属于会偷懒的类型，
1: 啊，
2: 没有，
0: 清
2: 我有
0: 凡
2: 这
0: 很
2: 我就
0: 会
2: 真
0: 偷
2: 笑，
0: 懒。
2: 没有。
1: 完了，清凡妈妈打电话立刻 啊，那你在剧组当中的话，有演过什么类型的？比方说，是小角色。
2: 就是学生，对，就是当那些什么主演的，同学吧，
1: 有台词吗？
2: 有的。
1: 啊，就是一句台词，公主请上车。
2: 可能不间断的场景都会有几句词儿，但是最后收音收不进去，收不收得进去，我也不知道。
1: 就原来我们在想那些演员，实际上大家都有这种小角色啊，或者是曾经跑剧组的这种经历啊，只要有台词就不错。我记得原来是看到哪个明星曾经说自己的过往，就说台词特别少，但是还要去抢戏。 啊，比方说台词就嗯

0: 啊，然后都是这样的语气助词，但是想办法还要给自己加戏，这是可以的吗？
1: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导演也会允许你这样做；如果不可以，你导演就说那个人别动，你别动。

0: 听子圈的，子圈想加词儿，加词儿吧，那就
1: 啊，
2: 我们属于是那种自由创作型，
0: 对，
1: 哦，
2: 对，
0: 因为
1: 那我还以为子轩是那种耍大牌的人呢，
2: 哎呦，
0: 只是看着像而已，实则不是，
1: 哦，我还以
2: 为看着像了，开始，
1: 哦，我还以为你说看着像，实际上也是，
2: 哎，面相不好。面相不好，
0: 面相太好了。
1: 哎，就是子轩在你们班的话，他属于什么类型的？就是你们会怎么去评价他的演技啊？是属于那种A 角啊，还是属于那种
0: 我觉得他是我们这届最好的男演员。
1: 哇，
2: 哎呦，这得感谢了啊！
1: 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0: 很高了。
1: 哦，
0: 也不是，就是实至名归吧？我觉得他确实很棒。
1: 哦，
0: 他台词功底什么都各方面都很优秀。
1: 哎呦。那周围岂不是有很多的追求者？
0: 应该吧，不太清楚。哎呀，
1: 或者会不会有很多慕名而来，然后去关注到他的？
0: 应该吧。就刚开始我大一的时候，其实跟子轩还不熟，其实就有，
1: 嗯，
0: 因为我们两个不是一个班的，就听说，哎，这个翟子轩挺那个，挺厉害的，挺帅的，会武功。然后我们刚开始军训的时候，他就主角。
2: 哎呀，对，
1: 哦。好，那我觉得这段经历的话一会儿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接下来的话稍事休息一下，进一小段广告，一会儿的话马上回来。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5: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6: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3: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7: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 下午的18:0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学院表演艺术系啊三位同学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大学生活，也来聊一聊呢，哎，表演的那些事儿。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呢感兴趣的话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同时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文字留言，可以搜索100%郭涛。或者的话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点赞关注以及现场留言。那今天的话我们的三位同学首先是大学生，而且的话朝气蓬勃，又涉及到了表演，那我觉得会有很多有趣的事儿。那同时今天我们还想聊一聊的就是他们成长的烦恼，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话继续，我们欢迎三位同学。那还是问一问我们这明日之星，尤其呢是在我们邢台学院这一届哈，这个佼佼者哈，就是我们的子轩同学，想问一下子轩的话，在你成长过程当中，爸爸妈妈管你比较多的是哪方面啊？
2: 管我比较多，其实我属于是那种小的时候，我属于是那种
1: 调皮的吗？
2: 我是非常调皮
1: 啊，就是爸妈管不住的。
2: 不可能涉及到管不住，毕竟是这个练武嘛。小的时候那打我都是带招的。
1: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小的时候也是被揍过的呀？

0: 必须的，揍我都有招，都能给你说出来，
1: 啊？
0: 都有招数。
1: 那这能播吗？
0: 哎，没有没有，其实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太调皮了，我小的时候太调皮了，就在我现在看来，如果我以后有孩子了，有这么调皮的一个孩
1: 你
0: 子，
1: 也会这样来？
0: 我也会这样，
1: 天哪！
0: 真的。
1: 这也是我们说家庭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看，因为受到了自己爸，就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影响，可能当我们以后为人父母之后，我们可能也会甚至会加倍，对不对？
0: 那其实是不会，其实就
1: 哦，
0: 是咱说可能说是会这样，但是真正意义上到了那个时候的话，可能也就不会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可能更成熟了一点。
1: 对，现在吧，这是作为年轻人，可能有点什么呀，就是不服，为什么我是挨揍长大的啊？等我当爹之后的话，我要加倍还款。不过现在确实为时尚早，子萱还小，这个我先不说。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爸爸妈妈，甚至到现在，你们上大学，就是父母比较关心你们什么呢？比方说，会多长时间打个电话？是父母主动打，还是你们主动给父母打电话？
0: 我属于是偶尔，我爸爸会联系我，因为我其实是不像传统的那种，父子那种很生硬的那种感觉。因为现在其实我问过很多我身边的同学，因为我们要排戏嘛，我们真的要去演一些家庭上的一些问题。然后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身边大部分同学真的就是男孩子跟自己的父亲关系其实真的是如履薄冰这种状态。因为是，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讲，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倒还好，因为我父亲跟我相处的方式其实就是
1: 朋友，
0: 朋友，就是朋友加上长辈这种方式去跟我相处，所以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但是我们演戏的时候，其实就会出现很多孩子他并不会理解这种状态。
1: 那你会跟爸爸沟通什么呢？就是就目前这个大学的这个阶段的话，是沟通演戏，还是沟通生活，还是沟通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烦心事儿？
0: 一般我跟爸爸沟通更多的就是
1: 没
0: 对于，
1: 钱了，
0: 对，这个肯定是重中之重，每个月都要这个都要开始一下那个，Daddy，儿子需要你抱金币了，没有，其实开玩笑嘛。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我跟我爸爸聊的更多就是。我未来一些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或者我对于我人生的一些疑问，我真的会去很认真的去问问我爸爸。我觉得就我会参考一下他的意见。
1: 那你最近呢？最近一次的话，给你爸打电话，或者问你爸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0: 最近一次是，
1: 就是你们探讨了什么？
0: 其实如果是，其实最近一次探讨是很正常的。我爷爷过生日，然后回了趟家。但是正常就比如说我爸爸。给我打电话就是问我，一个是最近怎么样，然后，最近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不经常自己容易出去接一些，戏啊或者怎么样的，真的是热爱嘛，然后就会问我那个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
1: 这还是来自于父亲的关心啊，
0: 对，
1: 日常的关心，
0: 但更多其实我爸对我的一些关心是以一个调侃的状态，但是其实是关心的那种内核。
1: 那你今天来上节目，你跟你爸说了吗？
0: 我好像跟他提了一嘴。
1: 好，你看这是男孩，子轩也提到了，就是跟爸爸之间的这种很微妙的相处。问一下两位女同学，你们呢？你们会多久跟家里联系一次？或者说是你们跟家里联系的话，会说什么呢？
2: 基本上每天都会联系，
1: 哦，女孩就这么细腻啊？
3: 对，一天能打5、6次视频。
1: 啊，一天
2: 每
1: 打
2: 天
1: 五六次？
2: 每天在睡觉前，我妈就问休息了吗？其实也不说什么，就问这句话，休息了吗？我没回，就证明我休息了；回了，就证明还没休息。
1: 那是不是因为没有男朋友的关系啊？
2: 都不是，有没有都会这样，有没有都会这样。然后她最在意的就是我的人身安全这个问题。
1: 对，你看爸爸妈妈都比较关心这块儿，就除此之外的话，你们会跟父母聊什么呢？会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说报喜不报忧啊，会有这种情况吗？
2: 没有，我什么都说。
1: 啊，什么都说
3: 西游接宝，
2: 就可能有些人认为他们父母比较传统，一些我们比较现代的一些话题，不敢跟父母讲。但是我不会，我全都跟他们讲，他们也会欣然接受。
1: 那父母，比方说他们，就是会因为你的忧而担心，这样的话，会不会父母会反复的，他们也。

0: 会造成一些无谓的烦恼，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会的，会的。
0: 所以说还要继续报忧吗？嗯，估计总结来说还是没有男朋友的关系啊。
2: 这看个人。
1: 对，真的。
0: 对，好，那既然说到这儿的话，那作为大学生来说的话，父母有没有关心过你们的择偶啊？
3: 关心过，
0: 有问过吗？
3: 当然
1: 有问过，
0: 当然问
3: 当然
0: 呀，警员这个当然用的，
2: 对呀，
0: 嗯。
3: 一定会问的。
0: 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是父母已经开始催促了吗？会有这
3: 没
0: 样
3: 有，他觉得就谈恋爱很正常，但是你要选择对的人和你合适的。
0: 哟，那什么叫对的人？什么叫做合适的呀？
3: 我觉得就大学生嘛，三观对一点，其实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我觉得
0: 嗯，
3: 三观人品比较重要。
0: 哎，你看，说到这儿的话，我不得不说一下，就是很多人会对于我们的艺术生会有一些误解
3: 对。
0: 啊，而且你看，尤其是表演，表演的话，因为我们要深入到一些角色当中，甚至我们可能会组建那种临时的，像是夫妻一样，对吧？就是你要跟他谈感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就是如果因为角色的需要，或者因为这个就是在演戏当中的需要，可能我们需要投入到更多的感情，但是你回到生活当中，你可能需要的那个感情可能又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们怎么去平衡这个事儿啊？你看，因为外界的话会对艺术生有一些误解的话，会觉得用两个字，我觉得不太好意思说，就会觉得我们多情，或者是用另外一个，对，你懂我的意思哈，对，会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以后，我们会觉得不太舒服，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误解，就是你们有没有被误解？换句话说，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感情这个事儿啊？
2: 哎呀，误解这方面属于是经常被误解，
0: 嗯。
2: 就是，其实他大部分人不在乎你到底怎么样，但是当你说出来你是一个艺术生的时候，大家对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哦，那这个人应该是经历很复杂。
0: 嗯，你看，像我冒昧的问一句哈，你像子轩，你都已经大三了，那这3年了，那你谈过多少个对象啊？你这一哎呀，这
3: 这怎
0: 是，
3: 么办？这怎么说？
2: 但是不，这个我感觉，
0: 如实招来，
2: 这个必须如实。这个我是就是实实在在的说，我大学期间谈了2个女朋友。
3: 不是同时吧？
2: 当然不是同时了。你看看，又开始给我掀锅了。
0: 你看，看这个就是同学之间可能都
3: 挑战一下。
0: 就是就是你们认为的这种就是合适的谈对象的时机是什么样的？比方说会有一个过程吧，应该不存在说好像今儿我看见你了，明儿我给你表白，第三天可能就成为对象了，会有这种情况吗？
2: 其实这我没有出现过，但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其实，因为其我感觉啊，就是我对于现在大学里的一些爱情，其实大学里现在爱情大概分成两种吧，一种就是纯粹的快餐式，还有一种就是真的就是纯粹的那种爱情，就两个人真的就是碰到了，然后能走很久很久。还有一种就是快餐式的，就是哎。
0: 有，那你是哪一种啊？
3: 我有，
2: 没有，我属于是那种，我不追求谈恋爱，但是如果我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我会去跟你试一试。
0: 那我能问一下吗？就是你谈的这几段恋爱，你觉得最后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成长？你是非常的适用于演戏，就是在这种情感上，你能够会有一些感同身受，还是说是对于你来说是一种伤害呢？
2: 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不管伤害了你还是怎么样，都是老师。真的，我以前从来不理解这句话。
0: 都是老师？
2: 很多人都说，就是哪怕我那个被伤害了或者欺负过我的人，但是在我成长道路上，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0: 明白，
2: 我以前不理解这句话，后来我发现这句话确实是很有用，因为就是。你跟一个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人说，他一定不理解你，他觉得你在装。就像人们经常说这个，为什么都说过来人，过来人，你只有过来了，你才能明白过来人是怎么过来的。
0: 那这些事儿的话，你会跟爸爸说吗？
2: 不会，这些事儿不会说。
0: 那现在的话是单身的状态。
2: 哎呀，
0: 哟，
2: 有待解锁。
0: 好，近段广告。好， 这个突然感觉子萱的话面对我压力也挺大的，
2: 哎呀，
0: 就是我也是代表他爸爸问一些问题感觉哈，
2: 真是。
0: 你先缓缓来问问女孩啊，女孩在处理感情上的话你们是属于什么？因为你看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误区，就是慢慢的大家认为的是女孩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主动，就是去主动追求自己的这个恋爱对象。你们现在呢，你们现在是愿意主动出击，还是说是很被动的等待着别人对你抛出这个信号？
3: 我的话是喜欢就追。
0: 嗯，
3: 我就是于我个人而言的话、
0: 嗯、
3: 我是喜欢就追。
0: 嗯，
3: 就是如果这个人刚好也喜欢你那太好了
0: 啊、
3: 嗯、但是还需要磨合吧，但是考察期很长、
0: 嗯、考察期，
3: 对，就像考试嘛。
0: 那如果考察期过长的话，就他就甩手走了，
3: 那就很好了，那就是我的考察就是这样，那你就走吧。
0: 哦，考察期一般多久？三年？
3: 没有，三年就毕业了，几个月吧。
0: 几个月？
3: 嗯，
0: 几个月？
3: 两个月吧，我觉得。
0: 两个月？
3: 得有吧。
0: 那你觉得两个月的话，会不会真的会让这个男生望而却步呢？
3: 如果这个人真是你的话，真是和你很合适的话，不会这样。如果真不，如果他走了的话，那很明显就不是你的呀。
0: 哦，好好的想想。嗯。

0: 是啊，在美好的大学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遇到很多自己喜欢的类型，有可能的话会成为好朋友，也有可能的话呢是可以成为恋人啊，甚至我觉得在大学期间的话，步入婚姻的殿堂也是很让人羡慕的。但是这些呢都是基于我们说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些选择。那我们也经常说，随着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思想观念哈，可能大家。恋爱可以，对于婚姻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向往。但是我觉得，还是对于爱情，我们要更加的斟酌。也许我们希望可以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啊。但是我觉得，也是自己基于成熟的前提。实际上，我觉得很多看似现在大学生是比较成熟，但内心当中还是比较单纯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家长有的时候会担心啊，担心孩子远离自己啊，会有一些不安全的行为，或者说是会有让爸爸妈妈啊操心的地方啊。那么当然在这儿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哈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当然也希望大家，尤其就是我们的中学生朋友，哎，可以正确的面对自己的情感啊，然后呢也可以踏实的好好的学习，未来的话呢可以。哎，走入自己的一个理想的院校。好，那么就今天过多的这种八卦式的就不再多问了啊。我看看清凡的话，也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是这个小姑娘呢，我也期待着你在大学当中，如果下一次有自己的一些什么故事可以分享的话，也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节目当中啊。
1: 好的。
0: 那当然，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的话，就请同学们来致敬一下啊，你想致敬的人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大学生啊，也让我们更。多的像你们的弟弟妹妹啊，就是我们的中学生，甚至我们的小学生朋友啊，也可以给他们树立一个更好的一个榜样啊。那你想对谁说些什么呢？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就交给我们的三位同学。
2: 请
0: 嗯，
2: 吧。
0: 谁先来？啊，那就清凡。
1: 我就对一些中小学生说一些话吧，
0: 嗯。
1: 就希望他们不要对现在的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事情过多的追求，随波逐流，因为它会让你迷失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就会影响你的三观，然后在你成长的道路上，可能你就会走的歪曲一些。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对你身心啊，还是对你的家庭什么的，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就其实好好学习，以前也有人经常对我说好好学习，我特别烦他们对我说好好学习。
0: 然
1: 但
0: 后
1: 是
0: 现
1: 现
0: 在
1: 在我
0: 自
1: 真
0: 己。
1: 的，真的反过来对他们说，好好学习确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别的什么的都不要想，好好学习就够了。
0: 好，那也希望大家哈，像清凡姐姐一样，哎，有机会的话可以，你看，真的是在爸爸妈妈的庇佑之下，然后走上了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啊。未来的话，如果说在一些影视剧看到了清凡姐姐，记得可以给她点赞。好，来，接下来警员。
3: 我希望对就是各种观众，包括我们专业的以及我们非专业，非我们专业的同学们说，就是，就是我们专业还是有很多价值的，就是无论在社会上，大家都可以来看我们的话剧，就是真的，就是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个专业，
0: 对，看到你们可以说是努力，哎，
3: 对，
0: 去
3: 看到我
0: 排出来
3: 们，
0: 的作品。
3: 对。
0: 好，谢谢警员。来，接下来的话，我们最后子轩。
2: 既然他们都已经说的比较高大上了，那我就说点我自己的吧。我希望对于未来的我自己说一些话，
0: 首
2: 就
0: 先找
2: 是，
0: 到一个女朋友。
2: 对 不，
0: 哦。
2: 我其实很想对我自己说，未来的我自己，你一定要记住，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预祝你成为第二个周星驰。
0: 哇，好，这个时候给你掌声啊！我没有想到子萱的话，心里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对于自己啊这种打气的方式，但是很好，又体现出来专业啊。同时的话，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的话，这也是努力的方向。我们不能说是一定要超越，因为周星驰也是我们大家真的是很喜欢的这种偶像级的人物，
2: 对。
0: 他是真的是很让我们去膜拜的。啊，好，那也谢谢我们的三位同学。今天子萱说了，古天乐啊受影响，然后又见过成龙大哥，最后的话就是希望可以朝着，对吧？
2: 周星驰的方向走
0: 啊，好了，总之的话，我们也希望在 自己所喜欢和专注的这条艺术之路当中，哎，大家都能够继续努力啊，继续拼搏。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您的话啊，真的可以坚持坚持，努力努力，哎，能够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也能够完成自己的心中梦想。好，这里是成长N次方，我是郭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提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0: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1: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8: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2: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14: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6: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5: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7: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8: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9: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20: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21: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22: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23: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4: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5: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24: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6: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27: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2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8: 清晨，
3: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放在匣子高。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在很厉害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9: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0: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7: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1: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7: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 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7: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8: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0,000亿，增幅达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

0: 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

0: 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00。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李红。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秋收好风景，玉米抢收忙。
6: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市高新区上门服务显温度，高效审批提速度。
5: AI 赋能智慧课堂，科技助力教学提质。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秋意渐浓，丰收正当时，眼下我市玉米迎来收获季，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加紧收割，田野间尽显丰收喜悦。在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内，玉米联合收割机不停往来穿梭，收割下来的玉米陆续卸入运输车，待车辆满载后直接外运销售。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亚冲：
7: 今年我们种植了20000亩高产优质玉米，调配了50多台玉米联合收割机，划分30个作业片区同步抢收，每天能收割近4000亩玉米。
6: 在仁泽区西固城镇骆家庄村，种粮大户骆朝河的玉米田里硕果累累，大型接穗双收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玉米棒不断脱粒装入粮车，被同步粉碎的秸秆收集装车，运往附近奶牛养殖场做倾注饲料。骆朝河不时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仁泽区种粮大户骆朝河：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

0: 可以喂牛，接触的这个还不掉，能保证颗粒归仓。今年有了这个丰收年。
1: 今年宁晋县玉米播种面积达98万余亩，为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当地充分发挥农业机械主力军作用，科学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设备。连日来，共有10000余台农业机械投入秋收作业，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一线，提供技术服务，引导农户抢抓农时，适时收获。眼下，我市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据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全市秋收总体进度已超70%。为扎实做好三秋生产，全市共调配农机具12万台套，各地积极推广全程机械化作业，做好机具维保、油料供应等保障，确保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到宁晋县督导调度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落实等工作。石磊来到玉峰集团，带领专家深入展厅车间，实地查阅安全管理台账、隐患排查记录等资料，开展隐患会诊、风险排查，督导企业安全规范运行。在六合化工有限公司，石磊与企业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进行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原材料采购储备、全链条生产工艺流程、高配装置和安全设备运维值守等情况。石磊强调，要健全常态管控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细化生产全链条管控流程，夯实企业自主安全管理根基。要提升隐患整治质效，全面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聚焦重点作业领域、关键生产场所，开展靶向排查、规范整治，化解各类潜在安全风险。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健全完善各级干部包保制度，下沉一线开展专业检查督导，聚焦企业自查盲区管理薄弱环节，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响应处置能力，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调研期间，石磊还听取盐化工产业盐链升级集群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立足区域盐化工资源禀赋，强化要素保障、流程服务和全过程跟踪推进，提速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加快建设千亿级盐化工产业园区。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宁晋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以来，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聚焦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点、痛点，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推出一系列集约化、便民化审批改革举措，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现场办、随时办成审批服务常态。近日，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为瑞木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快速办结了人防手续和施工许可证手续，从材料预审、线上申报到最终拿证，全程高效闭环办理，审批效率显著提升。瑞木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左立国：
3: 全程帮办指导，线上闭环办理，办事时间直接压缩到了3天以内，为咱们的项目早日开工建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 为避免企业反复跑腿、多方咨询，市高新区推行窗口前移改革，变坐等审批为主动上门服务。该区组织帮办代办队伍到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现场办公，帮助企业审核材料、网上提交，全程帮办代办审批事项，现场出具办理结果，让服务零距离，企业零跑腿。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项目投资科科长许飞：
4: 针对重点项目建立了1:1帮办机制，提前介入，全程跟进，把问题解决在前期，服务落实在现场，切实为项目落地扫清审批障碍。
1: 为进一步打通审批服务链条，提升办事效能，市高新区提出一件事一次办成，一类事集成办好，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人防建设工程审批、消防设计审查等11个事项集中纳入工程建设审批窗口办理，让企业最多跑一次。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项目投资科科长许飞：
4: 我们呢，通过事项整合，精简了审批链条，打破事项壁垒，压缩办理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全天候预约延时。

0: 服务，灵活地响应企业错峰办事需求，真正做到企业办事不限时，服务保障不断档。
1: 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王健。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完善集成办理、靠前服务、全天候响应的服务体系，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精细化水平，用更优质高效的审批服务护航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以精准化、个性化智慧教学模式，助力全市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优质均衡发展。
4: 我们要复习依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那这节课
3: 在邢台市第六中学数学课堂上，一节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复习课正式开讲。课堂先以生活动画情景导入知识点，再通过学生上台实操拖动参数，直观呈现依次函数图像动态变化规律，全过程实现可视化、交互式、趣味化教学。学生徐子鹤
5: ：AI 课堂形式很新颖，像依次函数 KB 对图像的影响，动态演示一看就懂，密室闯关的模式很有意思，我更愿意主动思考参与，听课效率也提高了。
3: 授课教师田立群：
4: 备课的时候，我利用 AI 优化了情境素材，制作了动态的课件和闯关习题，再通过密室逃脱的游戏完成分层习题训练，重在唤醒学生的旧知，梳理知识体系，突破难点、易错点。这种方式改变了复习课刷题讲题的模式。
3: 立足课堂教学痛点，是第六中学 AI 教研团队针对性开展教学创新，聚焦课件智能优化、重难点可视化呈现、分层作业精准推送、课后个性化辅导四个维度常态化教研攻关。市第六中学副校长张树新：
6: 我们开展 AI 辅助教学，核心不是堆砌技术，而是解决实际教学问题。通过 AI 可视化教学，破解教学难点不直观问题，通过分层教学解决学生学情差异问题，让教学从统一授课转向精准施教。
3: 为保障智慧教学常态化落地，学校建立分层培养机制，组织教师参与上级 AI 教学专项培训，通过校内全员轮训、骨干教师传帮带、 AI 优质课评比、赛事打磨等方式，全面提升全体教师数字化授课能力，形成以赛促研、以研促教的教学氛围，让 AI 教学从示范课变成日常课。市第六中学副校长张树新：
6: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与学科教学的融合应用，持续打磨常态化智慧课堂模式，稳步提升教师数字教育素养，让智能技术精准服务课堂、服务学生，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3: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码智慧教育建设，市教育局联合多部门出台邢台市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2025到2027年及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全面铺开智慧教育平台应用，实现大数据背景下优质教育资源互联互通，促进全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日前，邢乡历史名人园开园。邢乡历史名人园位于湘湖公园南区，占地1600亩，集中展示和追忆邢台建成3500年以来在邢乡大地出生或奋斗过的历史先贤，是我市传统文化交流推广的重要场所，也是近年来全市文化旅游的新地标。名人园由历史名人馆、名人名句广场和5个专题文化园组成。历史名人馆位于邢台城市规划馆内，集中展陈251位邢乡名人生平事迹。名人名句广场作为名人园的主入口，以石刻形式摘录部分经典语句。5个专题文化园分别为傅敬孝悌文化园、郭守敬治水文化园、三文真宫文化园、李牧战神文化园、柴荣故里民俗园。目前，历史名人馆、名人名句广场、郭守敬治水文化园、三文真宫文化园已对外开放，其他3个专题名人园正在升级改造中。

0: 近日，2026年银河八大杯全国少儿乒乓球总决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来自18个省区市的72支代表队、812名乒乓少年挥拍对垒，角逐荣誉。八大杯是国内少儿乒乓球含金量极高的传统赛事，是发掘国球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不少世界冠军都曾从这项赛事起步，走向更高赛场。本次赛事落地邢台，将竞赛、交流、城市推广融为一体，助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青少年体育工作迈上新台阶，擦亮城市体育品牌。
1: 下面播送11月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6.83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内丘县6.929。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市高新区7.46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临城县7.71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湘都区7.81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宁晋县12.36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萍乡县11.70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2微克，巨鹿县11.3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1微克，龙窑县11.30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0微克，兴和县10.90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6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1。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

0: 到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在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

0: 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

0: 务部长助理袁晓明。
1: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

0: 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0: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3: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4: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5: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 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

0: 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3: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2: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6: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7: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6: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7: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6: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9: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7: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6: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笼笼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7: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 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5: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 佩泽西奇羊是首

0: 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曲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大通家园项目什么时候能交房的问题，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哦，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吗？
4: 说这个弄成这给东阳市不是正沟通，弄成回迁楼，这是一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这个不得了。
3: 那您再关注段时间好吗？
4: 嗯，拭目以待吧。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四口人想申请两室的保障房，但是一直没有申请成功的问题，是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也是没有解决的，解决不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什么没有空房子。
3: 是这样，我们目前收到的是住建部门的答复。目前我是受理的公租房调换，是承租人之间互换所承租的保障新住房。
5: 有自己换成功的，不知道人家怎么操作的，不知道。
3: 目前暂无其他承租家庭愿意和您调换。
5: 哦，他们是这样说的，对。
3: 对。
5: 哦，好的，那知道了。
3: 哎，好的，我们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
6: 哦。
3: 您之前咨询危房鉴定的问题，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给我说的挺好。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跟咱那个地产换消费联系了，后来我这自己申请的，没那个必要，就后来也没加的。
3: 需要第三方去鉴定是吗？
6: 对对对对，他不能，他给介绍个第三方，不需要加的。
3: 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了是吧？
6: 对对对对，是。
3: 好的，给您做回访啊，再见。
6: 好。
7: 喂，
3: 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
7: 哦，你好。
3: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下水道反水，然后把家里的客厅和住房都被淹了，造成损失的这个问题，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他说让物业办好了给我沟通一下。
3: 物业怎么说呀？
7: 我跟物业交涉了两回，最终结果也不是太理想。那今天我明天还要再沟通一次，不知道结果是咋样的。
3: 行，好的，那您们先协商，好吧？
7: 行，我今天回去了以后，我再联系一下物业，然后再协商一次。
3: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2: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邢台市中医药局局长刘军红。刘主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先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刘主任。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的来到了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也借此机会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注支持，特别是对托育服务、育龄群众服务的理解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啊对我们的工作提宝贵意见，同时对我们航风建设进行监督。
7: 好，再次欢迎您刘主任。那今天呢，随同刘主任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市卫健委老龄健康与医养结合科科长李志华，市卫健委中医药发展中心主任武鹏飞，市卫健委医政科副科长王世忠，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邢”全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托育服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 想要通过网络参与的朋友，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以及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的界面，也可以在线来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好，说完我们的参与方式，刘主任，我们说其实对于很多群众来说，0到3岁的婴幼儿的照护问题一直是很多家庭非常关注的民生问题。那这两年大家也注意到，我们邢台打造了市育普惠托育公共品牌全程托，也在大力推进医育结合、育教融合、托幼一体建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这方面的内容，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详细介绍一下目前我市托育服务工作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8: 好的，主持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呢，是我们积极回应群众养育难这个现实期盼，更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打造温暖之城的重要抓手。近两年呢，我是锚定这个幼有善育、育有优教这个目标，聚力打造全程托市育的我们普惠托育品牌，构建医育结合、育教融合、托幼一体的我们邢台的特色托育服务模式，也推动这个托育服务啊从有向优这样的一个转变，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个制度的体系建设上呢，我是出台了邢台市托育服务提升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同步呢也编制印发了全程托的连锁运营机构设置、安全管理、卫生保健、收费管理、质量星级评定等等这样一整套的标准化的这个规范标准。这些托育机构呢也可以自愿是吧，通过自愿申报，县级呢进行初审复核，市级呢进行评估验收、公示授牌这样的流程。同时呢我们还落实这个年度的复核、动态退出、闭环的管理机制。今年呢就有10家优质的这个托育机构纳入了我们全程托品牌的示范这个序列当中。同时今年我们这个全程托微信小程序也正式上线了，咱们群众呢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查询我们身边有多少品牌托育机构，同时呢还可以获取一些科学育儿的这样的服务，让这个普惠托育便民服务呢可以触达千家万户。那么在服务供给这样的这个方面呢，我们构建多元供给这样的格局，我们多措并举扩大这个普惠托位的这个供给啊，我们既有这个单位福利性办托，也有这个社区嵌入式办托，更有这个托幼一体化办托，就是千方百计的扩大这个普惠托位的这个供给。我们同时呢还大力这个深化医育结合，也充分发挥我们扁鹊这个中医的品牌中医药的资源优势，我们让这个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都办这个托育机构，我市的5家3甲医院呢都已经全部办托这个，而且把这个儿童保健呀、生长发育的监测、中医药的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这个日常的照护。另外呢我们还推进育教融合，就依托我们邢台学院、邢台医学院等院校资源，强化这个托育人才这个培养基地，大规模的开展这个托育机构的负责人啊、保育员呀、等等这些专业人员的规范化的培训，同时也做好这个托幼一体，支持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开设这个托班，扩容我们公办普惠这个托育的服务供给。同时呢我们还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构建15分钟托育圈丰富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的照护服务，来方便群众。在安全监管方面呢，我们紧扣普惠托育安全幼护工作主题，压实托育机构的主体责任，我们落实日常的这个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围绕照护、环境、食品、消防管理5大安全开展常态化的这个隐患的排查整治，健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主要还是为了守牢我们婴幼儿的这个安全的防线。同时呢也落实普惠托育补贴政策，降低家庭入托的这个负担，让更多的普通家庭能够托得起、托得好、托得放心。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做大做强这个全承托城市公共品牌，稳步扩大我们品牌机构的数量，也持续完善普惠托育的供给，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健全我们全链条的这个服务监管，用心用情办好托育这项民生实事，切实提升群众的育儿的这种获得感、幸福感。
7: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就有关于我市的托育服务为大家详细介绍。如果说您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拨打和这个交流咨询哈。好，刘主任，我们看到有群众等在线上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9: 哎，主持人好。
7: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9: 哦，就是这是魏家威是呗？
7: 对，是魏建伟。
9: 哦，就我想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多育院之后，每次就是让你做各种各样的加注，然后加注完之后，你不管是做手术也好，还是看病也好，好像有时候就给感觉就跟没有参考意义一样，我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做，但是每次到那做都让你做各种各样的加注。
7: 嗯，您是遇到什么具体的问题了吗，这位朋友？
9: 你看，就是俺就是前两天就是吃不消饭，然后你就感觉味道就是味道也不好是吧？然后就去医院，然后医生让做胃镜，主要做胃镜比较痛苦。做完之后，哎，胃上没有事儿，然后也没有抽到原因，然后现在又回村儿，回村儿之后，就是还问题也没有解决，然后这不就从村里边就弄的也不知道该咋整啊。
7: 嗯，就是现在还没有查出来具体是什么原因，是吗？
9: 没有。
7: 嗯嗯，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哈。想反映这个去到医院进行就医的过程当中，好像似乎做了一些并没有查出任何结果的这样的检查项目，觉得有点既受了罪，但是又没有达到结果啊，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是这个意思吗？
9: 对对对，主要是倍儿光的也会，还有也会是做里边做手术。然后做手术之前，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加注，然后做完加注之后去做那个关节置换，然后做完之后关节置换这个问题好了，但是那个伤口它一直不长，然后医院就光催俺叫俺出院，但俺伤口还没有好嘞，然后医院又说不是医院的责任，说的是是俺肾什么有问题，然后伤口不长，然后这边又转肾内，然后就看了看肾科，然后一直让做一堆加注，做完加注之后。好像就个血压也是说的，反正咱也不太懂，然后就一直吃药，吃药在医院住也是好了，然后回去之后那还是肿，也问题也感觉总是感觉没有解决到这种问题。
7: 嗯，做完手术之后可能是本科室的问题解决完了，但是由于其他科室的原因啊，造成您这个伤口没有愈合啊，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其他科室的介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吗？
9: 对，
7: 嗯，好，刘主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8: 方便就是让这位朋友留下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7: 嗯，
8: 因为有好多医生在判断病情的时候，必要的一些检查手段是要有的，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等这个工作周一吧，给您个答复。因为现场有好多具体情况，咱们不便在这儿沟通，或者没有时间更详尽的沟通，好吧，这位朋友。
7: 嗯，
9: 好，方位，谢谢啊。
7: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9: 再见。
7: 好。可以理解啊，这位朋友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就医的流程以及体验方面有一些自己不太理解、不太满意的地方。我在想，是不是这位朋友也在关注是否涉及到一些过度检查这样的情况哈？好，刘主任也跟您提到了，线下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工作日的时候和您取得联系，也希望您保持通话的畅通。好，我们刚才呢，刘主任具体跟大家介绍到了目前我市托育服务这项工作的具体推进的情况，您刚才也提到了，我市有几家三甲医院也已经同步这个开办了托育机构。
8: 对，
7: 这个大家就非常的关注，可能会觉得医院开办的这种托育机构会更加权威，会更加的规范，而且会有更加的这种比较健全的医疗手段去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也有朋友会说，那也有一些不是医院这个举办的这种托育机构哈。我们说您提到了从有到优嘛，怎么去区分或者辨别哪些是正规的托育机构那咱们全承托的品牌机构和普通的托育又有什么不一样，这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今天呢，我们市卫健委老龄健康与医养结合科科长李志华李科长也在线上，这个方面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李科长。
10: 嗯，好的。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选托育最关心的问题。
7: 嗯，
10: 全承托呀，是咱们邢台官方打造的适宜普惠 托育的公共品牌。
7: 嗯。
10: 入选这些机构啊，要经过机构的自愿申报、县级初审，市级组织专家组啊要现场的评估验收，同时要对外公示，还要执行年度的复核以及动态退出等程序。
7: 嗯。
10: 可以说呀，门槛要求非常严格。
7: 嗯。
10: 纳入全生托这个示范矩阵的机构要执行我市统一出台的一整套运营安全卫生保健收费标准等程序，同时要落实啊域结合的服务，配备合格的照护人员，安全管理要全部的达标，挂牌之后会悬挂统一的全程托的标识。家长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啊，第一要认准全程托的匾牌，因为这些啊咱们挂以后一般在机构的显著位置要挂牌运营。第二，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刚刚上线的全程托微信小程序，上边公示了所有经过备案的品牌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以及这个情况简介，大家可以在上面查询比对。没有纳入品牌的机构啊，家长朋友一定要确认他是否已经在当地的卫健部门进行了备案公示，不要选择没有备案的一些这个黑托育，保证孩子的安全。
7: 没错哈，我们说在备案过的这个托育机构的显著位置会有全程托这样的牌匾，是吧，李科长？
10: 对。
7: 家长朋友们可以依据这个牌匾来去判断是否是我们全程托的这个托育机构。那说到这儿哈，有一些比如说个人的托育机构，李科长也想要提升自己的质量，包括像您提到的加入比如说我们全程托的这个正规军，更加的规范，更加的这种健康的去服务婴幼儿的话，是否他们也可以提出申请呢？
10: 对，咱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全球的标准，觉得自己符合了，咱们可以向当地的卫健部门进行申请。这都是自愿的。
7: 这都是自愿的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那不少的上班族的家长其实是婴幼儿托育非常巨大的一个受众群体，但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他的时间相对会比较机动灵活一些，比如说有人不需要全天的去进行托送，或者是可能需要上午托送或者需要下午托送，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机动一些，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些特殊的这种时间的规定呢？比如说短时托、即时托这样的服务有吗？
10: 有的。现在的家庭需求啊是多样化，
7: 它
10: 不只是全日托。我们在推进全程托机构的建设过程中啊，就鼓励一些机构啊提供了全日托、半日托、即时托、临时托等多种服务形式。比如说家长临时有事儿，可以把孩子送到这个机构里边进行了临时或者短时的托管。部分双职工家庭啊，因为工作原因，只需要半天照护，那么也可以选择半日托。我们特别是今年我们建了，几家的社区圈式，这个托育点位，重点就是提供这些灵活、就近的服务，打造15分钟的托育便民服务圈，满足群众这种所谓叫碎片化的托育需求。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全托的小程序啊。来查看这个机构的这个服务类型。
7: 也可以在小程序上进行咨询和报名啊。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关于这个全程托小程序，大家可以在上面去了解有关于全程托我们托育机构的很多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也要提示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11: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4: 假期

0: 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好，欢迎回来。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托育服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进行交流和咨询。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上半段说到了我市的托育服务相关的工作。我们说现在不少的育龄家庭啊，都非常关心有关于生育支持配套的一些工作。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普惠托育，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育儿补贴啊。那这个育儿补贴相关的情况如何发放，发放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何申请，我们还是请市卫健委老龄健康与医养结合科李志华科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李科长。
2: 嗯，好的。嗯，育儿补贴制度啊，是政府为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成本，对3岁以下婴幼儿发放现金补贴的制度。各级政府部门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育儿补贴啊，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家庭等救助对象认定时，育儿补贴不纳入家庭或者个人的收入。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实施，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对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以及符合条件的散居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婴幼儿，也同时予以发放育儿补贴。
1: 嗯，
2: 啊，这个育儿补贴的国家的基础标准为每人每年3600元。我们市啊，邢台市啊，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对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子女，可连续3年，申领这个育儿补贴，共计啊就是10800元。
1: 嗯，
2: 啊，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照实际的月份，折算补贴相应的这个金额。
1: 嗯，不同的这个出生的情况啊，这个时间，我们相应的一些政策有所区别哈，大家也可以具体去关注一下。我们看到又有群众打进热线了，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1: 哎，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老爷子吧，他整天呢就是熬中药喝，但是他也不知道就是中药在哪儿买吧，就是有时候去镇上啊去哪儿买都不是太方便，就是看看去哪儿能买到就是是中药，再有一个就是那个质量能保证吗？
1: 嗯嗯，家里这个老人哈，长期是通过中药来调理身体，在购买中药的渠道这方面哈有一些疑问哈。嗯，刘主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4: 感谢啊，您对中药这个信任。这个中药只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都可以买到这个品质合格的这个中药材。但是呢，还是建议跟咱们这个医生啊进行沟通，根据这个诊方拿药。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在村里面还是在哪儿买不着中药？
3: 他在村里边。他是医生给他开的药嘛，他觉得吃得好，他有时候也不知道嫌贵呀、啥呀，他就不去了。他就是不定在那买一点。但我想就是能不能买点，就是尽量质量稍好点的，就是稍方便点儿。
4: 都没问题。我们现在有的县已经实行了这个智慧中药房，就是到您本县的中医院啊，这个拿药，到时候可以快递到家。 其实现在还是很方便的。我们已经实现了这种乡乡都有国医堂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这个80%以上的这个村呢都可以开展这个中药的服务。所以说呢，也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更方便的这个享受中药这个服务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我相信您那个到咱们本县的中医院或者到市级这个医疗机构都没问题，都能够拿到这个合格的，而且也很价格非常便宜的这样的中药。
3: 他就是像有时候去那个县城吧，去县城，就我们是巨鹿那边的，就是去县城以后，他就买那个，就是买那个药，有时候觉得是粗啊细啊，比方说黄芪吧，有时候就是那个圈圈大点，有时候圈圈小点，像这样的就是是。哪种的要好点啊？我们认为就是应该是大点要好点。
1: 老百姓可能对这个药物的这个品
4: 相理解
1: 无法判断，
4: 对无法判断。其实这个您没必要对这个形状上面进行这个感觉纠结啊。您只要是去咱们这个医疗机构啊中药房购买的中药材，它都是符合品质的，不影响这个疗效的。
3: 你刚才说的就是在村里边和80%的村里边哪些呢？国药堂。就他们是店儿啊，还是说是什么？就是
4: 您看，如果咱们医生有这个智慧中药房的这个是吧？有这种体系建设的，由咱们村医开具药方之后，他会把这个药方发到咱们这个县级的中医院进行审核，完了给你从县级中院拿药，给您这个邮寄到家也行，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到咱们县级的中医院去领取自己的这个药物。据我了解，咱们巨鹿这边呢，智慧中药房正在建设，应该马上就实现了这种村村通这样的一个这个效果。
3: 以后就方便多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3: 这样挺好。就是买药有什么补贴之类的？
1: 中药有没有补贴？
4: 能纳入医保的，我们都会享受这个医疗报销的这个按要求啊。
3: 药有、
4: 这个，
3: 但是因为他常年的，就是人家觉得吃中药比较好嘛。
1: 可以理解。
3: 熬点中药喝。
4: 感谢啊，感谢您对我们这个中药服务的这个支持。
3: 谢谢
4: 信任啊，
1: 好，
4: 谢
1: 谢，
4: 谢
1: 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刘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几类哈，有关于这个中医药啊，不管是在拿药啊，以及药物的判断这方面哈，只要去到正规的我们的医疗机构，对于这个中药的拿取，还是请大家能够放心的哈。好，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有关于这个中医方面啊，他说中医家里老人用中医做康复能不能报销？这个问题，刘主任，我看哪位嘉宾
4: 是在哪儿做？是在家里边吗？
1: 他没有具体去说，是否是想去一些，比如说医院的中医，
4: 中医康复机构、
1: 对对
4: 是吧？
1: 是否能报销、
4: 如果是这个项目在这里边的，他会享受这个报销的这个待遇。如果这些项目没有纳入，因为他是根据这个医保的这个规定来进行报销的，如果没再纳入到医保报销目录里边的，那肯定就报销不了了。
1: 我们可以去具体咨询一下哈。
4: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是农村失独老人，想问一下有没有医疗方面的帮扶政策？
4: 失独老人医疗方面
2: 有的。
1: 好，李科长。
2: 一个是咱们依托基本工委的家庭签约，可以提供一部分的上门服务。再一个，针对这个特殊家庭啊，就咱们所谓叫失独家庭，我们叫特殊家庭，这针对这些特殊群体啊，我们都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可以优先排队啊，拿药啊，就诊啊，都有一系列体现这个关怀救助这方面的医疗措施。
1: 如果想了解具体的情况，您也可以把联系方式留下哈，我们请工作人员可您具体去进行一个联系和解答。好，刘主任，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我市的中医药康养的基础工作哈。那今天既然您在节目中，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结合像假期文旅消费，我们在康养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实际的成效呢？刘主任。
4: 好的。我们依托我们是这个扁鹊中药文化这个理念啊，大力发展中医康养产业的这个深度融合。特别是在这个中秋和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紧扣这个假期经济，把中医药沉浸式体验深度嵌入到了假日出行的这个链条。我们以这个主城区40家全城扁鹊堂为主阵地，大力开展这个中药文化惠民活动。一方面呢，我们组织医务人员深入这个商圈、小区、广场， 啊，开展夜间诊疗啊、健康检测、养生科普等一些惠民的这个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同步打造了这个中医药文化市集，就扁鹊集，就受到群众的热捧啊。现场呢，可以说人头攒动。
1: 嗯，
4: 我们有这个名医义诊。义诊区还有这个中医事宜体验区、康养产品的展销区以及非遗展示、手工 DIY 制作等等嘛，各种的这个区域，能够让群众零距离的感受我们中药这个文化的魅力。同时呢，我们还联合这个文旅部门啊，激活太行山文旅康养这个产业带，我们串联西都内丘沿线的这个景区民宿啊、精品康养旅居线路啊，可以说是让群众能够更自由的选择。特别是这个药膳品尝啊，这个助眠理疗、运动康养等等这个配套的一些服务这个措施呢，也让游客都带来了一些全新的这个体验。在假期期间呢，像这个半山云社呀、向外客栈等一批特色的这个民宿啊，这个深受可以说一房难求哈。这个登山观景啊、中医问诊呀、药膳食疗等等啊，一站式的康养体验也受到了周边这个省区，特别是京津啊这些游客的这个好评。同时呢，我们还建筑线上专场直播带货，也大力推介本土的这个康养好物，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可以说全方位的激活了我们假日康养的这个消费。可以说扁鹊康养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呢也进一步扩大。
1: 没错哈，我们说假日消费的火热也离不开本地的这种地道药材做支撑哈。我们说行走人作为咱们邢台市集具有代表性的道地药材，那我们如何用好行走人来助力康养产业的发展啊？这个方面我们也请中医药发展中心武鹏飞主任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
5: 好的，这个行走人啊，药用价值突出，尤其是在这个安神助眠、养生调理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与我们邢台市中医药康养产业发展高度契合。2025年底，我们成立了邢台市行走人产业联合会，吸纳这个种植、加工、销售多领域的会员，规范种植、加工各环节，推动行走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依托联合会，我们一方面在泉城扁鹊堂、景区文旅等场所开展行走人康养产品的展销，另一方面我们组织行走人加工企业赴外地，比如说上海参加全国药品交易会等大型专业展会，开展大规模对外宣传推介，对接外地客商，拓宽了全国销售渠道，进一步提升行走人全国品牌影响力。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呢更多的关注我们本地的中医药材，并且呢关注我们本地的康养产业，推广我们的康养产业。那今天时间的关系，航风热线就到了这里结束了。最后也非常感谢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航风热线再见。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